0: +203亿元。截至五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684亿元，同比增长3.4%，比年初增加647亿元，增量居全省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0034亿元，同比增长4.9%，比年初增加764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五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893亿元，同比增长14.5%。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356亿元，比年初增加66亿元，规模及增量均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179亿元，同比增长9.8%，比年初增加315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56亿元，同比增长114.7%。
1: 6月26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召开，围绕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深入推进河美城乡建设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迎来五年显著变化中考的一年。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以百千万工程引领河美城乡建设的重大意义，要立足东莞实际，精准把握百千万工程引领河美城乡建设的着力方向，推动镇村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接续打好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攻坚战，持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强调，要加强政治建设，把牢政协履职正确方向，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政协常委要发挥表率作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年度任务，扎实推进管商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下半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重点提案督办等各项履职活动。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印制电路板 PCB 是 AI 硬件基础设施的核心载体，其性能直接决定了算力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随着 AI 算力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PCB 产业正迎来高端化转型的窗口期。近日，东莞市 PCB 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麻冲镇举行，现场集中解读产业政策，推介产业载体，开展精准供需对接，以链式招商推动东莞高端 PCB 产业集群扩容提质。
3: 活动现场，市科技局麻冲镇相关负责人现场系统解读东莞 PCB 产业发展布局与全链条扶持政策，多家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登台，结合企业战略，讲述落地东莞扎根麻冲的核心考量，释放增资扩产产业链协同合作需求。推介环节后，参会嘉宾互相交流，深入探讨合作细节，共同谋划 PCB 产业链在东莞的协同发展新路径。
4: 泰克斯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俊：
5: 我们来到华冲之后，发现麻冲来讲有几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产业配套，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生活配套。在麻冲的这个学校、医院来讲的话，能够把我们工厂的员工来讲这方面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啊消除掉。
4: 祥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石果果：
6: 我们希望无论是从 PCB 的原材料的采购，到最终的 PCBA 的一个生产，然后再实现 PCBA 整合到我总装的一个整机上面，实现一个就是横向的一个垂直整合，节省和提升整个我们公司的一个营收。
3: 经过现场对接，四家企业提出投资意向，其中有购地意向3家，有厂房租赁需求1家，另有10家企业提出政策咨询、金融服务、供应链配套、产业合作等对接需求。当前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先进封装产业高速扩容，作为电子产品之母的 PCB 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东莞已成为国内 PCB 产业重要承载地之一。全市现有 PCB 生产企业150家，专用材料企业22家，专用设备企业59家，形成覆盖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电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1: 近日，

0: 清溪镇长山头现代化产业中心一期项目地块一举行开工仪式，这标志着清溪镇城中村改造、连片盘活低效产业空间取得标志性成果，为清溪推进产业提质增效、夯实高质量发展底盘再添重磅产业平台。
1: 长山头现代化产业中心一期是长山头千亩现代化产业园首发片区，也是清溪镇落实省市制造业当家、制造业立市部署、对接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规划的重点标杆工程。项目通过连片更新改造，有效破解产业空间不足、土地利用率不高等瓶颈，为全镇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项目地块一总用地面积约28,165.8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017.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2.9%，配套停车位491个，建设周期为600天。园区重点布局 AI 智能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婴幼童玩具四大主导产业，精准契合清溪产业升级方向。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上下游产业链资源，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结构优化与能级提升，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成为清溪打造湾区制造高地、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聚焦品质医疗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着力推动健康东莞建设。昨天上午，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巧丽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介绍了上半年我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成绩，并就市民关心的便民举措进行了解读。
2: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民举措在2025年纳入我市实践民生实事项目，2026年持续深化推进，再次列为民生实事重点攻坚任务。目前，我市共有48家医疗机构实现了结果互认，不仅覆盖了所有公立医院共43家，还纳入了东华、康华、仁康、台新、爱尔眼科5家民营医院，后续还会继续扩容，让更多医院加入。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负责人吴宝辉：
3: 目前我们全市有657项的检查检验项目可以互认，只要是省平台的291个项目都可以互认，两地的互认定点医院是可以互认的。
2: 为了保证互认的检查结果准确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强化严准入、强监管、明责任三重保障，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要满足3个前提条件。吴宝辉：
3: 一个是项目必须在互认检查互认项目里面，第二是检查的结果是要在30天内，检验的结果是在14天以内，第三是患者的病情没有特殊的变化。
2: 另外，我市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面落地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惠民便民措施，患者在门诊挂号看病时，如果医生开了检查但当天没有出结果，可以在3天内含挂号当天免费预约一次续诊号。市卫生健康局详细介绍了这项措施的适用范围。
3: 如果群众挂的是专家门诊、急诊、发热门诊，或者在首诊医生已经明确诊断并开完药了，又或是因为病情变化需要重新看病，这些情况都不在免费续诊的范围内，必须提前预约近期的续诊号，和其他患者一样正常排队候诊。如果多项检查结果出来的时间不一样，医生会结合您的病情和你商量一个最合适的续诊时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为期3天的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中国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第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圆满收官，这是全球毛纺行业3大盛会历史上首次同期落地大朗，以科技、商贸、非遗、国际合作为主线，交出亮眼产业成绩单。
1: 本次盛会吸引近2000家企业参展，3.5万名采购商到场，累计意向成交额达36亿元。俄罗斯、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商到场洽谈，专场对接会效果突出，达成意向成交额超5000万元。大会同步深挖纺织非遗价值、非遗服饰大秀，纺织非遗大会项目展示精彩呈现，

0: 推动传统织造技艺与现代针织产业融合创新。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上还全球首发 IWTO 羊毛绿皮书，多国行业代表共探羊毛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幕式现场完成五大领域重磅签约，涵盖非遗标准共建、产业质量升级、品牌供需对接、园区招商等内容，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三大盛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大朗毛织产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全球毛纺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站在新的起点上，大朗将以头号工程力度实施百千万工程，加速推进巷头连片工改工项目，加快打造千亿级毛纺织产业集聚区，让世界毛织之都的名片更加闪亮，为全球毛纺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大朗力量。
1: 近日，东莞市首个工业园区无人机巡检系统在东石道教数智园正式取用。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近50家低空经济企业代表及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2: 随着启动键按下，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对园区实施自动化巡检，高清摄像头对园区进行360度无死角扫描，画面实时回传至管理平台， AI 算法同步智能识别违章搭建、火警隐患及设备异常等状况，一旦发现即自动告警并推送精准位置信息。过去人工巡查需耗时大半天，如今数分钟内即可完成，园区治理效率显著提升。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清洗高层建筑外墙的应用，无人机贴近墙面，高压水枪强劲喷射，所过之处玻璃幕墙光洁如新，为高楼外墙清洗提供了一种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不再依赖蜘蛛人悬空作业。本次活动不仅是技术启用仪式，更是一场精准的供需对接会。三家已入驻园区的低空经济企业现场路演，亮技术、晒产品、谈需求。参会企业围绕技术合作与应用场景展开深度交流，多家企业当场表达入驻意向。政企面对面交流，产业链上下游在对接中加速集聚。
1: 近日，位于南城街道的东莞长沪银发产业园举行揭牌仪式。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主题的专业产业园区，该产业园的落成标志着东莞市在落实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0: 揭牌仪式上，政企各方代表围绕产业蓝图、战略指引、政策支撑与属地保障，共同勾勒出东莞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现场还举行了首批意向入驻企业及战略合作单位签约仪式，涵盖保险服务、养老运营、医疗管理等多个领域，为园区产业生态构建注入首批动能。据了解，东莞长沪银发产业园致力于打造广东省首个集长沪险经办、辅具研产、智慧养老、人才培育于一体的全链条银发经济产业高地，分三期推进。其中一期重点落地政策宣导展示馆、辅具超市、社区护理站、综合评估机构及培训认证中心等，率先形成评估、服务、辅具、培训全链条闭环。下来，园区将汇聚长沪银发相关业态签约合作方的资源势能，加速项目落地运营。
1: 安全生产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日前，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园举办安全生产月主题系列活动，通过专家专题授课、大型火灾应急实战演练、现场隐患排查教学三大板块，全方位夯实园区智能制造产业安全根基。
3: 本次火灾综合应急演练设置真实生产险情，企业违规动火引燃酒精等易燃物，产生大量浓烟，并有人员被困。警报触发后，多方及时响应，整套处置流程有条不紊进行，完整顺畅，有效检验应急预案与政企联动处置能力。
4: 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园物业负责人陈柱峰：
5: 我们始终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把安全生产摆在园区运营首位。下一步，园区将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
4: 松山湖生态园片区党委委员李荣飞：
6: 一定要立足于本身，要扎实地推进它的安全应急体系，逐步完成以主体企业为单位，这样能够充分地在安全生产方面能够优先地达到安全的应急应。

0: 样的处置。
1: 演练结束后，专家带领企业主前往车间实地教学，现场排查生产现场隐蔽安全风险，手把手传授隐患辨识与闭环整改实操技巧。
2: 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园企业代表，
0: 通过这一次安全演练呢，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意识，可能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进一步的进行排查，消灭这些安全隐患。
2: 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园企业代表，
3: 让我们的应急方案、处置方案、人员等这些的协调配合啊，学到了很多。
1: 接下来，松山湖生态园片区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成果，推动安全宣传、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常态化、长效化，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园区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六月下旬，虎门本地果园最后一批经嫁接改良的先进凤梨枝正式上市了。作为晚熟荔枝中的标杆品种，这批先进凤凭借多重优势成为当下本地水果市场的抢手货。
5: 记者来到怀德一处果园，看到果农正加紧采摘装货，以快递形式发往全国各地。据果园负责人邓灿平介绍，本次上市的5000斤先进凤全部来自多轮嫁接改良后的挂果。这批果实不仅延续了该品种易保果、产量高的特性，品质也进一步优化。成熟的鲜果果皮厚实富有韧性，彻底杜绝了普通荔枝常见的爆果问题，长途运输损耗率极低，适配各类线下批发与线上电商渠道。据了解，受去年暖冬天气影响，今年虎门荔枝产量呈现明显分化，整体产量较去年有所下滑，不同果园间收成差异显著，但先进凤成花率相对稳定，产量受影响较小。作为虎门荔枝中的持熟产品，先进凤果肉晶莹饱满，透出诱人光泽，入口清甜无色，汁水丰沛，和小鸡可忽略，细品间还有淡淡桂花香气，风味辨识度极高。目前这批尾期优质果以每斤60元的价格面向批量采购客户开放，这也是今年虎门产区最后一批应季先进凤。
4: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6: 7月1日起，我市企业职工生育津贴申领服务将迎来重大变革，由原先的人工申请模式全面升级为无感智享服务，实现零材料提交、线下零跑腿，无需主动申报。符合规定的津贴将按规定直接发放至职工本人的社保卡金融账户。本次流程优化后，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完成生育住院联网结算的，结算完成5日后生育津贴将按月发放，直至对应津贴全部发放完毕。辽布镇组织开展重煤传染病防控实地督导检查，并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全面复盘当前重煤防控突出短板与风险漏洞，压实镇村两级各行业部门防控责任，部署下一阶段全镇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任务。东莞市2026年度骨灰树葬活动在茶园山公墓树葬区举行。本次活动由东莞市民政局主办，市殡葬管理所承办，以树立文明殡葬新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944位逝者的骨灰被深埋于管香树下，以绿色生态的方式回归自然，融入大地。盛夏6月，依托本地优质荔枝资源，樟木头部分酒店推出20余款荔枝创意菜品，以时令鲜果入佳肴，融合创新烹饪技法与科学食材搭配，在丰富夏季餐饮供给的同时，为本地文旅体验增添新亮点。
4: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嘅人物谱，我哋聚焦各条战线上嘅共产党员，聆听佢哋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今年4月18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一张有趣的合同书，签署合同的双方关系为爷孙二人。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位老人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合同书签署于1999年8月15日，甲方是老朋友彭士禄，乙方是小朋友彭瑶。咁合同书入边写到，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屋企，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咁如果一周内都准时翻到屋企，奖励啤酒2罐或1瓶。每日晚上12点之前必须瞓觉等条款。因为嗰阵时已年过七旬嘅彭士禄仍心系工作，时常早出晚归。外孙女彭瑶心痛公公，就用稚嫩嘅笔迹写低呢一份合同书。希望用奖励啤酒的方式督促他准时回家，按时休息。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于广东海丰，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出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的这一张合同书，让我们看到了彭士禄老顽童的一面。但是常人无法想象，这位乐天派老人童年的时候曾遭遇了怎样的苦难，而特殊的成长经历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彭士禄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次子。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那张照片上边有父亲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1928年，彭士禄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蔡素萍被反动派杀害。4岁的时候，父亲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4岁的他成为了孤儿。贫困百姓们冒住杀头的危险，将彭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保护住这一棵烈士留低的根苗。在彭士禄的记忆里面，自己有20多个爸爸妈妈。他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8岁和10岁的时候，作为政治犯，彭士禄2次被捕入狱。1935年，因为狱友们的周全掩护，彭士禄终于被营救出狱。为回到养父母的家，彭士禄凭记忆沿着铁路开始爬，大约13公里的路，彭士禄爬了18日。后几经辗转，彭士禄终于被周恩来派人找到，于1940年底送达延安。每每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谈话，彻底改变了彭士禄的人生轨迹。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陈赓大将，把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回答说，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缘。1958年，彭士禄学成归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核潜艇10000年亦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1962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权威专家，没有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哪个都没见过核潜艇生什么样。彭士禄鼓励大家，困难中孕育着机遇，我们一步一步来。当时先由他和仅有的几个识少少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为大家开课。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俄语资料没有了，就改看英文资料。1964年，俄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就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在四川大山中奋战的日子，是彭士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他们就吃住在工地上边。180日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他们依然干劲十足。彭士禄曾回忆讲到，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住窝窝头搞核潜艇。那阵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这么多的数据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计出来的。1970年8月30号，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道核电。此前彭士禄已经连续5日5夜没合过眼。同年12月26号，俄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那一年，彭士禄一直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工作。在一次调试的时候，剧烈的胃痛令彭士禄汗湿了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3/4。在手术中，医生发现彭士禄胃里面还有一个已经痊愈的穿孔伤疤。核潜艇成功之后，彭士禄转战核电领域。1983年，他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当时既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亦都尚处空白。咁喺呢种情况下，要建成中国第一座10000千瓦级嘅商用核电站，谈何容易？面对呢一场代表国家嘅商业博弈，彭士禄奔波各地筹集资金，参加一轮轮商业谈判。他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然而，为了这一刻操劳了2年的彭士禄，却以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任务。当时，他已经被国家委任为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他都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应堆，细到一个螺丝钉，他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彭士禄有个著名的绰号叫做彭彭。

0: 板。他经常说，啱了功劳算你的，错了责任算我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彭善禄就好像一头托风牛一样，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的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然而在巨大的成就和荣誉面前，彭善禄从不计较得失，更从不提出个人要求。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的时候，听闻消息的他正在工地上惊讶地说，我都可以得奖。2017年，彭善禄又将自己在何良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的1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赠出来，为国家培养核事业人才。2021年3月22日，彭善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5月，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善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彭善禄生前曾经讲过，活着可以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做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彭善禄的一生隐蔽而伟大，就好像核潜艇一样，无声无息，却又雷霆万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嘅建设者中，有咁样嘅一位云端上嘅优秀共产党员。佢以精湛嘅技术同高度嘅责任感，守护住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咗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嘅追梦故事。
3: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4: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3: 飞行安全是

0: 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0000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0: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1: 立足1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桃园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林章，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佛山市第九小学办公室副主任。22年嚟深耕公益志愿服务领域，牵头打造标杆公益项目爱助食堂，以暖心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曾荣获广东省前锋总指挥部优秀援疆教师、广西优秀青年志愿者等多项荣誉。凭借助人为乐的突出事迹，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2003年刚行出校园的林章主动加入首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广西蒙山山区支教。蒙山县一个被群山裹住的偏远山区，他目睹山区孩子求学艰辛与困境，家庭困迫。支教结束回到佛山工作之后，林章没令这段经历停留在感动入面，先是自己揞荷包资助对接过的孩子，后来发现个人力量太薄。2006年他咬住牙牵头创办了佛山市爱助会，后来成为佛山市最早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此后近20年，他的周末和寒暑假几乎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公益事业中。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陕西6省15个县的山路，他和队友用脚丈量了一次又一次，累计资助困境学生约1300人次，开展助学活动超100场。爱助会从最初一个人的执念壮大到如今注册志愿者2300多人， 累计志愿服务时数33万小时。林章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账上的数字，他给资助的孩子写信，带他们来佛山城市体验，让他们知道山外的世界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他说，物质帮人过河，精神才能令人自己造桥。如果说助学是林章公益路上的长途跋涉，那爱助食堂就是他将善意拉到身边扎根社区的那一步。摄城区祖庙街道新安街是佛山典型的老城区，青砖瓦房，宅巷中横，住的大多是高龄、独居、孤寡长者。2018年前后的一次社区走访中，林章同爱助会发现一个扎眼的事实，不少老人煮饭难、吃饭难，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孤。一个人懒得做，做了也要吃冷饭，一餐饭就是这样一日了，说做就做，但是真的做起身全部都是硬骨头。钱从哪里来？场地在哪里？谁来煮饭？怎样保证食品安全？林章带头捐助，企业一家家谈，场地敲定之后，他又和志愿者一砖一瓦搞简易改造。2022年面积仅60平方米的爱助食堂终于开门，不收一分钱，免费素食午餐，日日换花样，还有汤。数字是最朴素的证明，从最初日均20多份到如今稳定在80份左右，累计送出免费午餐超5.6万份，吸引了超2100人次志愿者参与。食堂还延伸出爱心驿站功能，为环卫工、快递小哥提供歇脚、饮水、应急药品和毒物。年近80的独居老人周顺熙是常客，他数着手指计过，以前自己住一餐食一日，冻冰冰咁，而家好好多了，在这里有得食，有人倾偈，志愿者和自己家的孙一样咁亲。林章在佛山市第九小学任教的同时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他组织学校的爱助毅行、小脚板走佛山、微梦行动、孝义学堂，等孩子们走进山区、走进社区、走近长者，在真实的志愿服务入边学感恩。他鼓励学生生日那日来食堂做小志愿者，分餐、扫地、陪老人家倾偈。有个3年级的小朋友做完嘢之后，偷偷地同他说，林老师，原来帮人咁开心噶。从山区到社区，从助学到助老，林章的服务对象在度变，但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未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林章的故事回答了当下很多人暗自纠结的一个命题：普通人可以改变些什么？他没有惊天壮举，没有巨额财富，靠的是22年的倔强。支教完了不算完，还要回来组团队，组了团队不算完，又将目光投向家门口的老人。老人食堂做了起身都不算完，还要将它做成可复制的模式。一间60平方米的旧宅食堂，50000多份免费午餐，1000个孩子的人生被轻轻地托了一下。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好人最朴素的含义。好人不等于完美的人，好人就是那个在旁人说算数的时候多行了一步的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当因伤病失去左腿，作为曾摘得武术桂冠的朱石勇，冇自我放弃，而是勇敢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他拿起剪刀，投身美容美发行业。咁如今唔单止有了自己的事业，更帮助数百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书写了一段自立立人、达己达人的佳话。朱石勇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珠海市导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1990年，朱石勇从河南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教练，多次参加个人赛并带队出征，曾获得中国武术锦标赛传统拳种冠军。 然而，命运系一

1994年俾咗佢沉重一击，佢嘅左腿被诊断为成骨肉瘤。医生话俾佢知，必须截肢，否则肿瘤会危及生命。嗰一年，朱世勇嘅人生跌入深渊，失去左腿，意味住佢再都冇办法喺赛场上腾挪跳跃，意味住热爱嘅武术生涯戛然而止。啱开始，佢完全冇办法接受自己成为咗残疾人。嗰一段时间，佢将自己关喺间房入边，唔愿见人。直到有一日，佢睇住自己仲完好嘅双手，突然之间谂通咗。虽然少咗一条腿，但系我仲有一对手，其他人可以做到嘅，我都可以做到，甚至要做得更好。于是佢以美容美发为突破口，开启咗人生嘅第二次起跑。朱石勇从最基础嘅洗头剪发学起，单腿站立嘅平衡比常人困难十倍，佢就加倍练习，经常一企就系7-8个钟，直到右脚打晒阵先肯休息。1999年，佢南下珠海，从一家小店做起，凭借唔服输嘅运动员天性同对技术嘅极致追求，逐渐喺竞争激烈嘅美发行业企稳咗落嚟。高峰时期，佢喺珠海拥有30多家连锁门店，实现咗从武术冠军到美发翘楚嘅华丽转身。朱石勇并未止步于此。2008年，佢创办香洲区导航职业培训学校，先后培养美发、化妆、美甲人才超10万名。佢仲主导制定美容美发放心消费示范标准，兼任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认定首批技术专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规范。朱石勇经常话：我好感谢嗰啲曾经帮助过我嘅人，同样我亦会尽己之能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朋友，令我哋社会充满住爱。呢一份感恩之心驱动佢走上咗助残嘅公益之路。同为残疾人，佢深知残疾人嘅困境。肉体残疾唔系最大问题，主要在于佢哋存在住一定嘅心理障碍，缺少可以自立参与社会嘅一门技术。2015年，喺珠海市残联支持下，朱石勇创建咗珠海市香洲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采取心理疏导加技能培训相结合嘅模式，从职业培训到创业就业孵化一体化设计，为残疾人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嘅支持。每次佢单脚企喺讲台上边授课，一企就系一日。假肢同皮肤接触嘅地方经常血肉模糊。佢话：我系老师，亦系残疾人，我比边个都明白拥有一门技术对残疾人嚟讲意味住乜嘢。喺朱石勇嘅悉心指导下，如今已有370多名残疾学员从基地走出，顺利就业或者创业。其中，江门籍残疾学员潘建胜更是勇夺2022年广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2020年，朱石勇仲组建珠海市美容化妆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队，每周定期带领学生及志愿者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源中心及社区开展爱心义展，累计开展2000多场活动，服务超10万人次。他的门店常年都黐住年满50岁以上老人免费修剪头发的告示，并设立捐款箱为慈善事业募捐。汶川及玉树地震期间，带领员工捐款10万多元。近年来，朱石勇又重拾运动员的身份，曾代表珠海三夺广东省残运会举重项目亚军，并计划参加今年8月的省残运会，向省纪录发起冲击。他希望以自身经历告诉广大残疾朋友，每个伤疤都是生命的勋章，每次奉献都是灵魂的升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秘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0: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选自赞美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经迷雾在自然的梦中。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那不常在的是我们拥抱的情怀，它让我甜甜的睡。一个少女的热情使我这样骄傲，又这样的柔顺。我们谈话，自然的，朦胧的抑郁。选自《自然的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波吐着沫，溅在岩石上，海鸥寂寞地翱翔。它宽大的翅膀从岩石升起，拍击着没入碧空。无论在多雾的晨昏或在日午，姑娘，我们已听不见这亘古的乐声。任脚步走向东，走向西，走向南，我们已走不到那辽阔的青绿的草原，林间仍有等你入睡的地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不要，我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6: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就等搁浅是靠岸。
1: 庭院里盛开着老妇人的玫瑰，有如夜宴的活狮子雄踞在人前。当老妇人讲起玫瑰的故事，回忆和喜悦就轻轻飘过她的脸。许多年前，还是我新婚以后，我同我的丈夫在意大利周游，那时还没有铁路，先生一辆马车带我们穿过城堡，又在草原上驰走。选自《玫瑰的故事》。
2: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

0: 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一团灰沙卷起一阵秋风，奔旋地卸下了剥落的古墙，一道晚霞斜挂在西天上，古墙的高处映满了残红。古墙寂静地弓着残老的腰，拖着悠久的岁月望着前面，一只手臂蜿蜒到百里远，败落地守着暮年的寂寥。凹凸的掌骨卷着一脸严肃，默默地俯视着广阔的平原。古代的楼阁吞满了荒凉，古墙忍住了低沉的愤怒。选自《古墙》。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扒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问候各位小嘉宾啊，今天的早晨好啊，问候各位小听众啊。今天我们的同心圆节目又是准时准点的向各位来报道了，10点到12点啊，问候大家一声早晨好哈。今天呢是一个阴雨天啊，这几天呢雨水都比较多啊，希望出门的时候留意一下交通安全啊。那么各位家长大家好，也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叫作息规律啊。可能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啊，遇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啊，晚上呢迟迟不肯睡觉，哎，熬夜呢还得玩玩手机，看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玩平板电脑，然后洗漱呢比较拖延呢，早晨赖床不起，哭哭闹闹的，拖拖拉拉，上学呢总迟到啊，白天精神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这晚上睡不好觉啊，脾气还容易比较暴躁。很多家长认为呢，这只是孩子的调皮，自制能力比较差啊，其实归根结底呢还是孩子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规律的作息习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呢建立一个好的作息习惯。那么作息呢是一个人的底层基石啊，看似是简单的睡觉起床这样的小事儿，却呢是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专注力、情绪性格跟生活的自律能力。那么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呢，规律作息啊不是约束，而是守护成长最好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科普一下家长该如何科学引导，帮孩子稳稳建立终身受益的规律作息习惯。

这会儿呢，这首《心恋便利贴》啊，送给各位啊。同时呢，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个自律习惯的问题啊。那很多人呢，晚上睡不着，然后早上起不来，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啊，那自律呢是一个学习的基础啊。作息是孩子成长的基石，看似简单的睡觉起床的小事儿，却是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专注力、注意力啊，以及呢，情绪性格啊。那么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呢，作息如果不规律的话，那可能呢，对于长身体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啊。所以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我们如何通过科学引导帮孩子建立一个终生受用的规律作息习惯啊。首先我们要明白，孩子作息混乱的根源其实大多数呢不在孩子啊，而是呢家庭的作息不太统一，很多家长呢其实睡觉睡得挺晚的啊。那么家庭没有一个固定的作息规律，周末熬夜啊，或者是爱睡懒觉啊，要么工作日强行早起，昼夜作息反复切换，这孩子的生物钟呢就容易被打乱啊。那么儿童的生物钟呢，其实是十分脆弱，需要长期稳定的规律重复才能定型啊。一旦频繁的变动呢，就会出现入睡困难、晨起疲惫、情绪不稳定等问题。同时呢，部分家长存在着错误的育儿观念，觉得孩子累了自然会睡啊，也甭管了，就放那儿吧。放假可以随意放松一下，纵容孩子的一个随性作息。那久而久之呢，不良的习惯如果根深蒂固之后，他就后续不容易纠正啊，或者是纠正的难度就容易翻倍啊。所以呢，想要帮孩子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啊，第一步核心操作，就是为孩子定制一个专属的、可落地的、全家统一的时间表啊。不能说这边要求孩子快去睡觉啊，家长这边自己再开两把王者荣耀啊，那这不太行啊。很多家长给孩子定制的一个作息表呢，也有的时候过于严苛繁琐啊，脱离了实际生活的需求，这也是没有办法坚持的。就如果有的人精确到5分钟啊，这作息表特别的详细，那最后呢很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真正有效的作息表呢，其实不需要完美啊，也不需要多么苛责，只需要比较固定啊，比较规律，可以执行就行了。那么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上学时间、日常活动，划分固定的时间节点、固定的起床时间、三餐时间、学习阅读时间、娱乐运动时间、洗漱时间、入睡时间这几大块。那么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呢，工作日跟休息日的差距啊，最好不要差太多啊，别工作日说7点起床啊，休息日说12点起床，那差5个小时肯定不行啊，也容易呢调不回来啊。所以工作日跟休息日的时间可以有差距，但是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比方说工作日7点起啊，休息日可以8点多起床啊，这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很多家庭的工作日他会早起早睡，周末呢可能会晚睡晚起啊，这种作息时差呢也是容易让孩子导致作息混乱的一大元凶。所以坚持啊昼夜节律统一，让孩子的身体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到点呢就困，到点呢就醒啊，这样以后呢也不用家长去反复的催促啊。那么之后还有哪些调整作息的好的方式呢？咱们稍后先听听歌接着回来啊。

红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啊，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欢迎各位接着回来啊。那么刚才说的如何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呢？首先呢，全家人都要来执行啊。其次呢，周末跟工作日的时差不要调得太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说啊，那坚持呢，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碰电子设备，打造一个专属的睡前仪式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熬夜呢，核心的原因呢是睡前会看看手机，看看平板，看看电视啊。因为有科学研究显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呢，其实是会抑制人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干嘛的？褪黑素呢，是促进我们睡眠的一种东西啊。那如果说褪黑素不分泌，人就不困，那不困呢就不容易睡着觉啊。褪黑素分泌之后呢，会让这个大脑啊，就是处于感觉比较困的状态，这样呢就容易快速入睡。反而呢，如果睡前看电子产品，大脑会比较兴奋，它就不分泌这个褪黑素啊。那不分泌褪黑素呢，那人就没有办法快速入睡。有的时候入睡了呢，其实也很难进入深度睡眠，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啊。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呢，最好执行不碰电子设备的规则啊。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碰电子设备，反正可以看会儿书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有的人一看书就容易睡着觉啊。把电子设备呢最好放在客厅里，卧室里呢咱们尽量别放电子设备，这样的话更容易睡着。另外呢，可以用更加温柔安静的睡前仪式来代替娱乐活动啊，比方说固定的睡前读读绘本，或者是聊聊天啊，整理一下东西，洗漱啊，这些舒缓的活动，重复这样的睡前仪式呢，每天都这样做，那大脑呢就会传递一个信号，就做完这些事儿啊，就该上床睡觉了，就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那么长期这样坚持呢，是能快速抚平情绪，在睡觉之前不会让自己有那么亢奋的神经，从而养成主动入睡的习惯啊。这是说到这个话题啊。那另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睡得好不好啊，或者规不规律啊，其实不仅仅看晚上那段时间，也得看白天的时间。白天呢要用好运动跟光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一个人整天在床上趴着，或者白天呢无所事事，到晚上呢他没有消耗什么能量，自然不容易困啊。那白天呢其实可以有一些消耗，比方说呢多做点运动啊。那这样呢能调节生物钟。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白天有嗜睡的情况，晚上就很精神，这典型的就是生物钟颠倒了。儿童的作息规律其实是受光照跟运动量的影响特别大。白天呢有没有充足的户外光照、户外运动，其实呢是能让大脑呢消耗多余的精力了，到了夜晚自然就会产生疲倦感，入睡得更快，睡眠的更深啊。那么其次呢，建议每天保持一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啊，或是散步，或是跑步、跳绳、打球都可以，避免呢整天在室内坐着、躺着发呆，尤其是上午的自然光啊。那上午的自然光有这个科学研究显示啊，其实特别能推动人的这个生物钟啊，能够有效的校准生物钟，让孩子白天的精力充沛，夜晚睡眠规律。切记呢，白天的时候哪怕是休息日啊，白天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补觉。如果白天一下睡三四个小时，那晚上能睡着觉才怪呢啊。所以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一般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午睡太长时间呢，会挤占夜间的睡眠，导致呢也熬夜失眠啊。所以这是很多调节规律作息的一些方法啊。那么还有哪些方法呢？咱们稍后接着跟您说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医生，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问候大家一声上午好，我是小天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如何调整一个规律的作息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家长啊，有个好的规律作息呢，更能在学习跟工作当中有好的表现。刚才说了要调整好的作息啊，有个很好的方式叫言传身教啊。家长如果挺爱熬夜，还得玩玩游戏，那你如何去要求孩子有一个好的规律作息呢？其实家长啊，首先要做到作息自律啊。到了睡眠的时间呢，全家尽量保持安静啊，大家呢一块儿上床睡觉，关闭电视，调低灯光，放下手机，营造安静温馨的睡眠环境啊。刚才我说了这个话题，就是睡前一个小时啊，可以把手机放在客厅。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放在床边，我自个儿也是，就你会控制不了去用它。如果说想调个闹钟的话，你可以用一个那个旧手机或者是玩不了的没法上网的老手机当闹钟放在床边啊。那个智能手机您最好还是放在客厅里啊，这样呢就会强制自己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当然一天两天肯定是不习惯了，没有手机就抓心挠肝的，但这样持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基本上就习惯了，睡觉很快，早上起来起的时候也不那么累啊。所以放下手机啊，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家长呢规律的生活状态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啊，不至于说家长每天早睡早起啊，孩子偏要天生的就是熬夜大神啊，那应该不太可能啊。所以说呢，孩子按作息时间休息啊，是每个人生活的常态啊，先约束自个儿啊，再来影响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学会坚守规则，拒绝纵容妥协啊。有的时候刚开始养成习惯的时候啊，这个有的小朋友比较小，他容易不适应啊，不适应就干嘛呢？撒娇啊，哭闹，拖延，抗拒。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妥协了，

比方说定的11点睡觉啊，一撒娇一抗拒啊，就今天玩一天啊，一下就拖到半夜1点了，那这不太行啊。所以呢，习惯养成是一个正常的过渡期啊。如果说一时心软妥协呢，一次破例的熬夜，或者说一次破例的赖床，可能会让之前的努力啊，全灰飞烟灭哈。但是同时呢，咱们说坚持规则啊，也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啊，不要大吼大叫，用催促指责的方式，这粗暴的管教呢，容易让孩子对睡眠或者说休息产生一个抵触情绪啊，睡前容易情绪焦虑啊，反而呢更加难以入睡啊。那正确的做法可以温柔坚定地执行规则，不打骂不妥协，提前10分钟就提醒孩子啊，先预留一下睡觉的时间，耐心地告知作息规律的好处，陪孩子呢完成睡前的流程，比方说讲讲故事之类的啊，看看书，一块聊聊天啊，哪怕孩子偶尔熬夜失误，第二天呢也依旧能够按照正常的时间起床。这个呢就是养成作息规律的一个好习惯啊。但是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规律的养成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说我今天发誓要好好作息，第二天啊那就直接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啊，这需要正常的坚持一个习惯呢，有个说法需要21天的初步坚持，这只是初步，那90天呢会形成一个稳定固化啊，就是会形成固化的习惯。作息的习惯呢，其实是一个人自律能力的起点，一个能按时睡觉按时起床的人，慢慢的呢也会能学会自我管理时间来约束自身的行为了哈。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那么今天我们聊到规律作息的这个事情啊，有人说其实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好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挺难，尤其是把手机放在客厅里啊，这个呢的确是对于现在有手机依赖的现代人来说很难做到啊。那其实呢确实也是比较枯燥的。那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尝试尝试。那么针对小朋友的这样的群体呢，可以把睡前一些枯燥的流程沉浸为一些有趣的小游戏啊，比方说做一些闯关游戏啊，可以手绘一些专属的作息闯关卡片啊，比方说将这个换睡衣啊，刷牙，收拾玩具，洗漱啊，然后读读书，读读绘本，这设置为一项项独立的关卡啊，就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简单机械性的重复啊，这样机械性的重复呢，人呢就容易觉得无聊嘛，把它设计成一个个关卡，哎，完成一项呢就给自己打个勾，每天呢给自己弄一表格，然后集齐这个表格有多少个勾之后呢，可以换点小礼物，或者是奖励周末啊出去玩啊，奖励一些好吃的等等，这样呢既能增加亲子陪伴啊，避免呢太无聊然后容易放弃，也能让孩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流程啊，让大脑呢形成一个奖励反射啊，做完这套流程呢就进入到睡眠模式，从根本上减少拖延耍赖的行为啊。还有个小方法叫什么，叫沙漏计时法，这个也蛮有趣的，也是解决拖延的一个好办法。小朋友对时间呢有的时候没有概念啊，1分钟还是3分钟，他这时间概念不清楚，

可能随口说再玩一会儿，就玩个五分十分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准备一个沙漏啊，家长可以来买一个十分钟时间为底的沙漏，就是翻过来沙子都落完，刚好十分钟的这种。告诉孩子啊，你可以再玩一会儿，但是你要看这个沙漏，等沙漏的沙子全部落完了，娱乐就必须要终止了。啊，可以呢，再搭配一个五分钟的沙漏，比方说早上起来不想起床，可以弄一个沙漏，五分钟作为一个缓起的啊、一个时间，这样呢，具象化的时间载体比口头的反复催促，哎呀，要到点儿了啊，这个要好得多啊。这孩子能够通过沙漏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也能帮他来建立时间观念啊。你当然，那有的这个不是沙漏，有的那个水的那个漏的那个闹钟啊，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很直观的东西来展现时间的啊，沙漏其实就很合适哈、啊。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第三个小游戏叫做一个角色互换的体验法啊，可以每周呢挑选一个休息日的夜晚，让孩子来担任家庭的作息管理员，提醒家长按时放下电子产品，完成睡前流程。家长可以适度模仿孩子的行为啊，拖拖拉拉、磨磨蹭蹭的，让孩子体会一下反复催促的这种厌烦感啊。亲身换位思考之后呢，孩子也会理解作息框架设立的意义，不再单纯的觉得规矩是约束自个儿的条条框框，而从内心的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休息安排。同时家长呢，通过孩子当指导员也能以身作则啊，但是你千万不要玩赖。这一如果一旦玩赖被孩子看到了，那他以后啊可就不相信这套规则了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暴雨的预警信息啊。东莞分镇的黄色及橙色的暴雨预警扩展，那么预计未来三小时黄江大浪、谢港强降雨会持续，同时中部镇街降雨加强。东莞市气象台呢在刚刚啊发布了黄江大浪、谢港的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那么对松山湖、寮步、石龙、大岭山生态园、茶山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呢注意防御啊。那么进入到了这个暴雨的阶段啊，各位呢留意一下出行的安全，这车辆呢尽量往一些高处停啊，不要停一些低洼路段啊。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

0: 时间来到了11:21啊，我们的同心圆节目接着回来，问候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家长们，早上好，我是小天啊。那今天呢，到了这个环节啊，我们来到节目的第二环节，就是邀请小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位漂亮的小主持，跟我一同来主持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么这会儿呢，我也想把时间交给他，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持曾雅琪，今年8岁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少儿春晚已经2年了。在这里，我遇见了温柔甜美的文文老师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跟着他们，我钻研了主持人的神态、仪表，明白怎么落落大方，探索眼神交流的魔法。我也迷上了故事讲述和场景模拟，玩起来超带感。我总在班里秀一把，逗得大家直乐，也常常被学校语文老师邀请上讲台朗读课文，给大家一个示范，超有成就感。电视台也给我们好多实战机会，像少儿春晚、传统节日、专题录制。在这个暑假，我还要去国家大剧院呢。这份光荣闪耀着星光，在我的童年添加了一抹璀璨的亮色。
0: 嗯，介绍完你自己了吗？
1: 嗯。
0: 声音非常有穿透力啊，而且声音很干净啊，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啊。也希望呢，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呢，以后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呢，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登台跟面对观众的时刻，好不好？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把时间交给你啊，因为听说今天你还带来了一个自备作品啊，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嗯，小种子的成长。泥土里有一颗小种子，它紧紧地缩在一团，听蚯蚓在外面讲述热闹，花儿在风里跳舞，小鸟能追上云朵。小种子想快点出去看看，可是泥土把它抱得紧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它使尽全身的力气顶啊顶，嫩芽刚冒出头，一场雨又把它打回了被窝。算了，外面的世界肯定不好玩，小种子偷偷的哭。这时蚯蚓钻了过来，别灰心啊，我见过你冒出的绿芽像星星一样亮。小种子重新鼓起了劲，天天努力长，终于他顶开泥土，绕开石头，探出脑袋，哇，阳光包裹着他，蝴蝶绕着他飞。原来勇敢钻出黑暗就能接住美好。
0: 嗯，非常好啊。那我想和你聊一聊这个小种子好不好？就是小种子，你觉得它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啊？
1: 永不放弃。
0: 哎，说得很好啊。其实呢，这个故事呢，有的时候也会教我们一些人生道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像小种子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要迎难而上，因为呢，只要突破啊它的上限啊，可能呢就会面临着另外不一样的天地啊。那么接下来呢，听说你还准备了一些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啊。不过看看时间呢，可能时间不是很充裕，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你的话题，好吗？那我们先听一段 TFBOY 的歌啊，《青春修炼手册》送给大家了。

各位，我们这会儿再来关注一则暴雨的预警啊。我们来看一下东莞市气象台呢，预计未来两小时东部镇街的强雷雨会持续，那么暴雨预警呢会扩展至谢岗、樟木头、黄江，并有暴雨橙色预警扩展到起石、昌平、桥头。那么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在刚刚11点多的时候呢，黄江、大朗、谢岗的暴雨黄色信号升级为橙色，对松山湖寮步、石龙、大岭山生态园、茶山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防范，尤其是车辆停车的时候，您尽量远离低洼的路段，希望各位呢出行平安顺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玉兰路从角玉路到红棉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镁片成分又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2: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好，这里是同学员节目，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一声中午好，马上又到中午了，我是小天啊。那么今天呢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嘉宾啊，刚才呢他说了自我介绍跟他自己准备的作品，那么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呢跟他聊了一聊，他有一本非常喜欢的书想分享给大家，而且他自己呢也读过这本书，那么

0: 时间交给你吧，来吧，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书呢？
1: 当我像鸟飞向我的梦。
0: 嗯，那说一说这个书给大家的感受吧。
1: 嗯，我感觉就是说，只要有

0: 女孩的命运似乎早已被写好，打理家务，照顾家人，然后嫁人。但是贝尔塔心中有个与众不同的梦想，画画。她的妈妈身受重病，无法言语，却用无声的爱保护着她心里那一点点小火苗。可是现实的枷锁，家人的不解，母亲的离世，像一场场暴风雨，不断地拍打着她稚嫩的翅膀。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见贝尔塔心中的呐喊：我想飞，我属于更广阔的天空。是什么支撑的她在困境中依然没有放弃？是勇气，是像鸟一样即使羽翼未丰也敢望向蓝天的勇气，是母亲去世后把她的悲伤揉进画笔，用色彩描绘希望的坚持。同学们，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一只想要飞的小鸟？也许是成为科学家，也许是站上舞台，也许只是超越昨天的自己。追梦的路上，我们也会遇到暴风雨，也许是学业的压力，也许是旁人的质疑，也许是自己内心的胆怯。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梦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用来飞着去追的。即使羽翼未丰，也要飞翔；即使流泪，也要向着光。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让梦想开花的时代，我们也同样有一份像鸟飞向我的梦的勇气。让我们以书为翼，以梦为翅，飞往我们心中的那片山海吧。谢谢大家。
1: 能够听出来啊，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情感调动的很充沛啊，而且呢有一些爆发力很强的地方啊，你的声音呢是很明亮很动听的，非常好啊。想跟你聊一聊天啊，那想问一问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梦想，对不对？那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梦想呢？能不能告诉小天哥哥？
0: 我想当比较厉害的主持人。
1: 哦，你想当比较厉害的主持人啊，那我觉得你这个梦想应该会成功啊，因为你天赋很好。哎，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主持人呢？能不能跟我说说呀？
0: 没有。
1: 没有啊，是因为你觉得你可能以后会超过他们，对不对？好，那希望你能够登上更多的舞台，好吗？那么今天的时间啊，到这儿来到了11:40啊，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段落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那么稍后的同心圆呢，我会接着送上一些好听的歌，包括一些小小的分享啊，我们稍后再会了。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十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达芬奇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我们请到了书评人同时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7: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知道达芬奇他不光是一个画家了，他非常的崇尚科学，在科学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科学之中呢他又独尊数学啊，书中他是这么说的，不经过数学论证，人的任何经验都无法被称之为真正的科学，甚至连鸟都是一种按照数学定律运转的器具。他看鸟的时候他都看到了数学，同时呢他又向世人抛了一把解读他作品的钥匙，他说

0: 是数学家，读不懂我作品中的原理，那我这也读不懂呗。
1: 那如果按照达芬奇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读不懂，因为他说数学家才能读懂他作品中的原理，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本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用数学的一些原理和科学的原理去构建他的作品，包括他在证明别的艺术不如绘画的时候，他都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去论证其他艺术不如绘画，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一个头脑。
0: 嗯，
1: 当然不是说完全理性，当然就是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同时刚才也说了，又融入了一些感性的一些认知，因为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我们感知的产物。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左右脑非常均衡的一个人，
0: 很厉害。就是你看在这本书当中有些他的论断或者是他的留下的一些文字啊，让我们能思考好久。
1: 嗯，
0: 他涉及科学的论述充满了哲理啊。他是这样说的，运动是万物之母，空气像是一口井，重物掉进了这口井，它就会在这口井的中间保持静止，如果推动它的力量非常强的话，那可能需要好几百年才能让它静止下来。哎，这是他的原话呀。
1: 所以他就是而且能够深入浅出的非常形象的去阐释一些科学的现象，而且同时他能引发一些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他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发现。其实就是无论是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和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创新和创造嘛。
0: 嗯，
1: 所以就是由他这个人的这个本质来决定的，他成就方方面面的就是一些伟大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是你要说他偏执啊，或者是说他固执啊，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因为他并不固执。因为他有一句话，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受到的最大欺骗由他们的见解而生。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可能欺骗了他们，那么他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那么在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质疑当中不断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
0: 对，他也说到了，说所有离开他们天然场所的要素都希望回到原初之地，就是所谓的回归嘛。所谓的
1: 还有一些哲理，
0: 返璞归真嘛。你看这里还确实有一些哲理啊，他是科学家哲理。他谈到月球的时候啊，他说他们也有其自有的特性啊，仍然是他所包含的要素啊，就像地球容纳它的元素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并保持自身所在的位置一样啊。这个他对于地球之外他也有一些探索。他说地球一直像月亮一样发光，但随着水元素的减少，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光辉。他的这个论断啊，在当时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
1: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在磨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他又有一种预见性，对吧？
0: 对，
1: 而且他还在里边谈虚无。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玄虚，听起来很玄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里边真的就还去认认真真的去谈包括虚无在内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甚至希望试图去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看到的这个达芬奇呢，已经不仅仅远远不只是一个画家的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那么一个达芬奇了，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其实不是一个平凡人的这么一个达芬奇，对吧？
0: 对，他非常敢想。其实写达芬奇的书有很多 啊。
1: 嗯，
0: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呢，它也比较原始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啊，《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
1: 这全是他的笔记，对，
0: 全是他的笔记啊。所以就是作者其实就是他，
1: 作者是他。第一部分是生活笔记，就是记录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呀，一些生活的理念呀，一些生活的点滴呀。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艺术笔记，刚才包括。

0: 包括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他给一些青年画家的一些忠告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记录啊。 都在这个艺术笔记里边，这个笔记我相信就是对于研究达芬奇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包括一些美术专业的人，都是会很有收获、很受益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那个科学笔记，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立体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科学家。对，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很佩服他啊。对。
1: 而且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天才呢，这个不可复制，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思考的方法。
0: 对，
1: 我觉得他确实给出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一些思考的方法。
0: 嗯，
1: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财富哈。
0: 对，而且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过睿智的一个头脑，他试图去证明世间的所有事物。 包括精神是否有形，虚无是否存在，而且就是在他证明精神有一章单独的哈，他介绍他在证明精神是与身体结合的力量。他介绍这章的时候，在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当中，我真的被绕晕了，我听着我都听不明白，就是特别的复杂和。 就很复杂吧，他的脑回路一定非常多，他的那个脑细胞一定是非常发达。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让我非常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发明武器，他发明的当时发明的一些用于战争的一些武器，一些就是一些好奇心啊，一些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 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呀什么非常复杂。其实他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
1: 他别被坏人利用了，
0: 矛盾的心情，他就怕后世有那种不良目的的人，用到了这些用于杀伤性的，作为杀伤性的武器，所以他又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存在。所以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故意。
1: 就是做一个幌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到了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对，因为他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
0: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
1: 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也有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但是对于达芬奇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的那种，是吧？
0: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对他一生的，就是一个要求吧。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有限，虽然他不停地在创造，然后不停地甚至不惜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1: 然后因为我是看到，是在达芬奇自己的那个生活笔记里边，就是前言里边，就是在那个译者，译者有一段说，就说到他独创了一种睡眠法，就是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嘛，其实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量的时间用于他的一些创作。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也知道人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他说，虽然他不能无限的去延长生命，但是他能把每一天都充实的利用上，都做有意义的事情，他就可以一生无悔。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够自洽和自适的一个人吧。
2: 是的。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我们继续走进达芬奇啊，通过蒋勋的这本书叫做《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啊，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对达芬奇的一些研究啊，
7: 对，
6: 还有一些认知吧。
7: 对，
6: 达芬奇的美啊，在科学、在艺术，包括在哲学上都是能够体现的，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啊。这种美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啊，感受不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的眼中呢，美它是不同的。蒋勋也提到说，美是一种不可解的着迷，好像到了理性无法分析的状态，就是他那意思是说美是不可破解的。当然了，尽管如此，蒋勋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一个角度。
7: 对，蒋勋的这一本，他主要是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6: 审美的角度，
7: 对，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书籍可以对照着来看。
6: 嗯、
7: 你比如说，我们看了蒋勋怎么来看这个达芬奇，我们在读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本达芬奇的艺术和生活笔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相互佐证。那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说有他人写当事人的和当事人写当事人的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本人所写的那些东西。
6: 对，
7: 当然就是说他人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6: 作为参考了。
7: 对对对、
6: 嗯、
7: 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是蒋勋呢，其实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了，然后他 在一本书里边他也曾经说，他把美当成一种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一位艺术家的话，他在看待达芬奇的时候，他自然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达芬奇，包括欣赏达芬奇的作品，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就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他的标题是破解达芬奇之美，其实美是可以破解的吗？能破解尽吗？也都很难说。但是我们觉得，我觉得从蒋勋的这一本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也能够获取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角度。
6: 就不知道是先有了科学 才有了艺术，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啊？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呢，达芬奇无疑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
7: 对，
6: 他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啊，他设计或发明的这种旋转式起重机，还有跨越水流的大桥，还有飞行器，
7: 对，
6: 降落伞，
7: 对，
6: 潜水船、水闸、武器、运河计划图，应该说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他完成了类似今天潜水艇的这种潜水船设计的时候，他开始反思武器发明带给人类是戕害还是福祉呢？哎，于是呢，就像刚才燕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他在这个手稿中，他其实设计了一些环节。
7: 他用左手反字，把那字写反，然后锁了码。对，
6: 锁了码。
7: 近代、
6: 啊、
7: 在近代才被解读破解出来、
6: 哎。那是他所加注的。不要让人类利用这项发明、他们到海底屠杀生命是不好的。直至临终的时候，他还叮嘱弟子啊，慎重处理他一生留下的6000件小纸片上的手稿。他说，那里面包含了500年来。引领人类走向不同领域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探讨的精华。哎，如果这个东西落入不良的用途当中，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你说这武器不就是这样吗？
7: 嗯，
6: 它是一个双刃剑。
7: 嗯，
6: 科学给人类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但也有可能将人类引向灭亡。
7: 所以他还在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
6: 嗯、
7: 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用于这样的场合，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毁灭性的一些场合，他就是又也引起他本人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慎重，甚至他在做的时候其实怀着矛盾的心情、
6: 嗯、
7: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一种良心。
6: 嗯，是的，当然了，在这种科学的引领之下，他也走向了艺术。
7: 嗯，

0: 就是说艺术怎么说呀？就是我觉着蒙娜丽莎应该是他最具代表作了，
1: 对，
0: 他最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征服了世界，也成为了最宝贵的一个艺术品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写蒙娜丽莎是怎么画就的啊，这个过程非常之复杂，
1: 对，
0: 不是很简单的，涂了很多层，是吧？而且你从各个角度，它运用了光学、解剖学，还运用了数学、几何学。为什么他说他的作品不是数学家就看不懂呢？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心血在里的。还有他的吉内维拉班旗，也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是吧？
1: 对，这两件我都见了，就是到那个蒙娜丽莎是在卢浮宫嘛，当时也是去看到了，围的人山人海。他在那个就是加了保护的那个玻璃前面，玻璃柜前面，然后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根本就挤不过去。那么在黄永玉在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这本书里边呢，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也是对这个达芬奇，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对他给予了高度的那个评价，说他是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就是没有毫无怀疑的第一好的那个艺术家画家。那么他谈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在重要拍卖行看到近1亿元的梵高名作，却没人胆敢替蒙娜丽莎估价。
0: 哎，无价之宝。
1: 对。
0: 事实上，对于他的这种艺术成就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否定哈，但是他这种美啊，就感觉不需要我们去论证了，
1: 是，
0: 是吧？就是他已经是顶尖上的艺术家了，
1: 对，举世瞩目，
0: 举世瞩目。你看他对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尤其是耶稣的把握，也非常的准确。
1: 对，最后的晚餐，其实他有几幅画，现在在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比肩的，对吧？就是
0: 对，
1: 顶尖顶级的，
0: 就是一如清水啊，一清如水啊，是他超越了那种忧伤，也超越了喜悦。
1: 其实有时候也是，高处不胜寒，怎么说呢？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到了那么一个境界，那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是数学家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未必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其实他也是，就是在无人能够比肩的一种孤独中。走完了一生，其实我觉得也非常能够理解他的孤独。他孤独，但是他并不寂寞，他很充实。那这个孤独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像那个叔本华，我记得就是在他的那个哲学的一些论述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叔本华说："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卓然不群的人。"就是。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处，那个高处没有人跟他去并行，所以就是显得格外的突出吧，闪耀。
0: 是，在这里面还提到了啊，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啊，因为那个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那时候呢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存在。蒋勋在这本书里写了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遇啊，说这短短的天才式的相遇，仿佛遗憾，仿佛误解，仿佛某种宿命的交错，使如此不同的生命形态相遇，但是呢，却未必能够彼此了解，啊，就提到了，感觉有点遗憾，是吧？就都是强者，都散发着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那么融洽相处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1: 对，甚至在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包括跟拉斐尔。当然了，达芬奇跟拉斐尔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融洽，他们的年龄相差的也比较远一些。但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可能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甚至他们，有一幅画，有一个作品，甚至是同台在竞争，就是同时在竞争的，这样的场合都是有过的。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两个大师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相互之间他没有办法去，就是都是同样量级的。
0: 对。
1: 一些人物，你让他们去融洽的相处，可。

0: 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
1: 对，因为两个人在各自的领
0: 域都非常光芒四射，
1: 都是大山级的人物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他也没法忍受阻挡在自己前面另一座大山的一个压力。
0: 所以蒋勋呢，就看到，他在看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两人在各自的生命领域中都是巍峨的大山，
1: 嗯，
0: 耸峻广大，他们似乎也无法忍受阻挡自己面前另一座大山的压力。
1: 对，而且大师都是孤独的。
0: 对对对对，
1: 他的孤独呢？只是一种所谓的孤独，但并不寂寞哈。临终时，他的遗嘱耐人寻味，他是这样说的：一日充实可以安睡，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成为激励后人的一个座右铭了。
0: 对，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荒废时间，要活好当下，对吧？
1: 嗯，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61年，有一位88岁的老人病逝，他去世的时候在银行里的存款有300多万，这在上世纪6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然而这300多万老人却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他的子女，这是为什么呢？他又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是什么让他产生了兴办学校的想法？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毁家兴学？在商业与学校之间，他是如何选择的？田阳和您聊聊集美校主陈嘉庚的故事。

话说福建厦门集美区这个地方，不光风景秀丽，还矗立着好几座高等学府。然而在1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连个像样的学校都没有，只有几座简陋的私塾。这里之所以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则要归功于一个爱国华侨，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陈嘉庚。陈嘉庚出生在1874年，9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私塾念书。在这里教学的老师是个老古董，学问虽然有，但眼界并不高，一张嘴全是知乎者也，只会按着教材照本宣科。而当时私塾里的教材也无外乎就是《三字经》《论语》《孟子》这些，老师也不管详细解说，只管让学生们念书背课文。按照当时私塾里的规矩，老师上了一个月的课，可以回家歇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一来呢，原本一年能讲完的课程，硬生生被拖成了2-3年。陈嘉庚在这里念了好几年的书，依旧没学到什么学问，认识的字儿也不多。到了16岁的时候，看报读书还是一知半解。更重要的是，私塾里只讲君臣天下，不讲世界各国，所以小陈也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17岁时，私塾里这位慢吞吞的老师去世了，陈嘉庚也辍学了。正好当时父亲正在新加坡谋生，陈嘉庚就远渡重洋到父亲经营的米店里帮工。没想到年纪轻轻的他居然独具商业头脑，短短几年，他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厂，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实业家。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年秋天，陈嘉庚想着也要为祖国尽一份力，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然而这里的情况却出乎他的意料，在这个福建地区小小的乡村里，零星的有几座私塾，但毫无例外都是大门紧闭，落满了灰尘，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而那些本来应该坐在学堂里念书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在街头巷尾成群结队，整日嬉笑打闹。偶尔当地大家族也会开设私塾，虽然还在授课，但每所也只招收10来个男学生。在村里转一圈，陈嘉庚又听说有一座县立小学是当地的模范学校，赶紧跑过来看，没想到这里更让他大失所望。这所学校虽然每年都会招收学生，可条件设施差就不说了，而且县城里的县长频繁更换，由县长任命的校长自然也跟着换。您想想，这样的学校教学质量能好得了吗？由于管理混乱，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也一哄而散，以至于10多年里，这所模范学校竟然没教出一届毕业的学生。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小就吃了烂学校亏的陈嘉庚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善家乡的教学情况，就从最基础的小学开始。于是他积极在当地几个大家族间奔走，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停办私塾，大家合力筹办新式小学。那位问了，一来就让这些家里掏钱，人家能愿意吗？陈嘉庚自然也想到了，所以他承诺创办小学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你们就先关掉私塾，别分流学生就行。多方奔走之下，小学终于创办了起来。可这时候陈嘉庚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又是什么呢？

太穷，家长不愿意出钱交学费，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很少有家庭愿意供女孩子读书。于是为了鼓励女孩子入学，陈嘉庚的学校规定给每个女学生每月发放1块到2块的津贴。好家伙，上学居然还有钱拿，这等好事哪找去啊？最后学校终于靠这招招收来了50多个女学生。学校有了，学生也招来了，还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哪里能找来优秀的老师呢？咱们前面说了，之前县里的模范小学由于管理不力，老师和学生们都跑了，而现在整个福州地区师范教学比较好的也只有一所学校。由于学校吃饭和住宿都是免费，每年想来这里求学的人都非常多。那您可能会问，这样一来是不是学生们的质量也会非常高啊？还真不是，这所学校不是通过公开招考录取学生的，所以每年招生名额刚一放出来，很快就会被当地的官僚富绅家的孩子们占满。您想想，当时老师工资一个月只有20-30块，这些有权有势的家里出来的孩子能愿意当老师吗？所以他们即使上了这个学校，也只是想混一张文凭了事，学校的教学质量再好也没用，说白了就是一个给纨绔子弟安排的镀金场所。没有好的师范学校，陈嘉庚干脆就自己办。1918年，他创办了集美师范学校和集美中学，为了给那些家里太穷付不起学费的青年人创造学习机会，陈嘉庚免去了中学学生们的学宿费，学生们上学只需要交一点伙食费就可以。而为了尽快培养出优秀的老师，师范学校的待遇就更好了，甚至伙食费都不用交，需要的被褥、蚊帐等物品也都是由学校提供，每年春天和冬天还会免费发放一套校服。陈嘉庚深知原来师范学校的种种弊端，为了提高生源质量，他改革了师范学校招生的制度，要求学校一定要深入到穷乡僻壤，多招收贫寒子弟。远在新加坡的他还特意给闽南30多个县里劝学所的所长写信，请他们代为招收学生。大一点的县招收5-6人，小的就招3-4人，但学生们一定要立志成为一名教师的。这些学生们经过县里劝学所的推荐，到师范学校复试，最后择优录取。这样一来呢，集美师范学校生源的质量就得到了良好的保证。陈嘉庚的办学道路并没有到此结束，在这之后他回到新加坡继续发展实业，为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还时不时回到国内看一看几所学校的发展状况。几年内他又相继创办了水产航海科、商科、女子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等，前后一共10所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各种专门的职业学校，他凭一己之力竟然几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

0: 上世纪初期，国内形势动荡，闽南地区战事频起，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陈嘉庚又会做些什么呢？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田阳和您聊聊集美校主陈嘉庚的故事。在当时，军队常常会经过学校，甚至就驻扎在学校里。有一次两军对峙互相开枪的时候，还有一名学生中弹而亡。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陈嘉庚为了能让学生们安全求学，提出了将集美化为永久和平学村的倡议。他写成了请愿书，准备各种文件，托人送到了北京国会、国务院和教育部，并向军政府呼吁，请他们的长官、全国实力派的领袖签字确认。最终又得到了孙中山的批准，承认将集美化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命令闽粤两省的省长和军队特别保护。有了这个保障，集美学村就成了战火纷飞中少有的一片净土，让学生们得以安心读书。1919年8月，陈嘉庚觉得时机成熟，是时候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了。他在学校地址上看来看去，最后选中了厦门。这所学校就命名为私立厦门大学。他在上海聘请了全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郭炳文等诗人为筹备员，两个月之后召开了私立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可想要创办大学谈何容易啊，就算陈嘉庚本人是个富豪，但一个人的力量

究是有限的。为了创办厦门大学，他组织了一场动员会，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创办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且当场宣布给厦门大学捐款400万元，其中100万当年交清，剩下的300万分为12年，每年25万元。要知道，当时陈嘉庚所有的积蓄一共也不过400万元。动员大会结束之后，黄炎培曾经问一位参会的闽南富商：“你们听了这段演说有什么想法没有？”富商的回答也很干脆，人家就一句话：“要是不帮助陈嘉庚先生，简直就不是人。”话虽然这样说，但大家都明白，有的事情嘴上说说容易，真想要从富商口袋里掏出钱来，那可是太费劲了。作为南洋富商，陈嘉庚朋友圈里的富豪当然也有不少，其中坐拥百万千万资产的也有。他还认识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华侨首富的，资产总额达到1亿以上。然而不管陈嘉庚多么热心地劝他们为厦门大学捐款，这些富豪通通一毛不拔。其中有一位还是陈嘉庚的同乡，前不久刚刚回家探亲过。陈嘉庚知道他肯定亲眼看见过集美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样子，或许能给学校捐一点基金。但不管是表明可以少捐一点，还是可以分期交汇，甚至可以在学校里写明捐建者的姓名为他永久纪念，这位富商都无动于衷。面对这样的局面，陈嘉庚很是无奈，他感慨道：“不但希望富商捐180万当作基金失败了，连捐10万、8万，甚至4、5万建造个图书馆都这么困难。国人辛苦经营一辈子，大部分人想全都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他们既不在乎自身的荣誉，也不会为社会谋划，真是愚不可及。”尽管募捐没有成功，但陈嘉庚还是竭尽所能支持厦大，一切经费几乎都由他一个人承担。陈嘉庚的原则是，不但学校要办，还一定要办好。他花费大价钱在学校里修建操场，购买体育器材，就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在学到知识的同时拥有健康的体魄。而且他对于学校的生源也十分重视。集美中学的校长曾经给陈嘉庚写信，请他和厦门大学的校长协商一下，特别准许集美中学的毕业生保送进入厦门大学。作为两所学校的创始人，这个要求对于陈嘉庚来说并不难办，甚至可以说就是说句话、写封信的事儿。但陈嘉庚思量了很久，却拒绝了这个请求，因为他觉得好的学生都是要凭借自己努力的。如果集美学校毕业的就能无条件升入厦门大学读书，那会不会影响到集美学生们的学习动力，进而影响到厦门大学的生源质量呢？所以陈嘉庚给集美学校的校长回信时说，如果他同意了这种做法，那怎么能体现出来办学的公平公正呢？在他看来，只有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们的水平，才是真正的为了两所学校着想。陈嘉庚独自一人支撑着厦门大学的费用，然而没多久，他在新加坡的产业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商业和学校之间，陈嘉庚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厦门大学创办5年之后，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开始遭遇困境，也不得不削减集美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的经费开支。对于陈嘉庚而言，这就是他一生最为抱歉、最失意的事情。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陈嘉庚的橡胶实业严重亏损，孩子劝他逐月减少给两所学校的经费，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陈嘉庚却回应说，我每天喝稀粥，吃点花生仁就能度日，何必为这个担心呢？还有人劝他说，不如

0: 先停止资助两所学校的经费，先解决一下企业经营上的难题。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学校的经费一旦停止，不但会有这么多的青年人造成影响，更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学校关门容易，可一旦关门，再恢复可就无望了。要真是因为负担两所学校的经费而造成商业完全失败，那就只影响我一个人罢了。1932年，陈嘉庚的企业陷入困境，外国有一家集团趁此机会想要收购他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但提出了停办两所学校的要求，陈嘉庚断然拒绝。他说宁可让企业收盘，也绝不能停办学校。最终陈嘉庚辛苦创办的企业还是被收盘了，虽然事业走向了尽头，但这并不代表他办学道路的结束。在企业收盘后的5年里，陈嘉庚为了集美和厦大两所学校依然竭尽全力，就这样苦苦支撑到1937年。他看到两所学校虽然能维持现状，但很多教学设备都有所缺乏，再没有能力进行补充和更新换代了。陈嘉庚担心这会影响到学生们的发展，在几次思量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手，让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自己则全力维持集美师范学校。如果统计一下陈嘉庚一生中在办学上的花费，会发现总数甚至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这可是他企业全盛时期全部不动产的数额了。还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陈嘉庚当时把这笔钱拿出来换成黄金，就会得到翻倍的利润，甚至能超过1亿多美元。而陈嘉庚在意的不是这些资产能不能增值，而是他能为教育带来多大的贡献。黄炎培曾经评价说，那些发了财的人肯全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个人了。就在陈嘉庚刚刚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毁家兴学，陈嘉庚听说的时候还不以为然，觉得到不了这个地步。没想到晚年再回顾自己办学的经过，这句话竟然成了事实。1949年，陈嘉庚在毛主席的邀请下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议，之后他定居在了故乡集美村，就是为了能亲自主持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两所学校校舍的修建。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陈嘉庚为校主。顺带一提，1994年集美师范学校、集美航海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等进行合并，组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就是今天的集美大学。1961年8月，陈嘉庚先生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遗产中的大部分依旧要用在为两所学校建造校舍上。由于在教育事业上的突出贡献，他被印上了新加坡纸币。2009年，陈嘉庚当选为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不过相比于这些荣誉，相信他更愿意看到的是，在共和国的学校里，学生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读书，学成之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景象吧。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7: 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的，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异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简，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见到我们的本性。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本心。所以你有没有觉醒？你是不是可以在意义的丛林旅行当中做好自己的那个向导？你可以问问自己。一首好友禅意的歌，这是今天的暖场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杏，也就是侨批，大家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侨批，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吉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4: 那天你问我

这是来自焚风带来的禅意版的我也只是过客。我也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映照。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入你的境，你便左右不了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去安住自己，那么外界就不会困住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主导你感受的也只有你自己。而我们的身边其实这样一些很有禅意的歌声，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也许你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

0: 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1: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歌手曹芳带来的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她这一次也是去帮她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再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我再跟她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的。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8日12时15分将实牌起时，桥头、长平、谢岗、大朗、黄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明月高楼，
1: 明月老高，
0: 休
1: 独
0: 休独
1: 倚，
0: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很有禅意的歌，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吗？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地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地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7: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8: 我是米夏，跟大家说说老北京的茶，说说大石烂的非常重要的一家店张一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张一元啊，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张玉元。张一元这个名字他经过什么样的流变？张文清作为张一元的创始人，他的人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先来说说玉元变一元。
9: 北京有很多商号啊，就是用老板的名字起的，比如说王志和，比如说王麻子、刀剪，是这样的比较多。张一元呢并不是张文清的名字，原来他叫玉元，后来在这个观音寺开了一家这个一间门脸的茶叶铺以后，更名为张一元，受到大家的欢迎，生意非常好。结果呢他又在这个马路的北边有一个三间门脸，他又开了一家，供不应求，这个照样呢是门庭若市，那么大家都买他茶叶，有些人站在门口就琢磨，这个张一元是什么意思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张一元这个老板张文清啊，浪荡逍遥，把资本都花光了，最后没办法经营了，怎么办？一摸兜还剩1元钱，这时候他这幡然悔悟，悔悟以后呢，他就怎么拿着1元钱将本求利，艰苦奋斗，最后呢这个把买卖做起来了。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他是靠1块钱起家，这是一种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是传说啊，并不是实际是这样。因为张文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绝对不会落到剩1块钱去做生意。第二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张文清啊很细致，卖茶叶的同时观察顾客的心理，观察北京人喝什么样的茶，喜欢什么样的茶，那么就是汤要清，
8: 有回甘，
9: 有回甘， 还要回乡，
8: 要有
9: 耐
8: 泡，
9: 还要
8: 耐
9: 泡耐喝。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知道北京人不大善于存茶叶，不是一买几斤，不可能，一斤两斤不会，都是买个一两二两。我过去买茶叶就是最多买二两，因为那个茶叶搁长了它跑味儿，是吧？尽管那茶叶腿很好也跑味儿。那么他就琢磨出来卖包茶啊，那时候钱比较毛啊，一块钱一包小包茶。过去你到茶叶铺里以后，它有一个大玻璃罐子，玻璃罐子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你给他一块钱给你拿一包，你可以买两三包。因为当时这个戏园子多呀，戏园子里也有茶叶，戏园的茶叶都特别次，所以有时候听戏呢就买一包茶叶，到了这个戏园子里交给茶坊，茶坊把你这包茶叶搁在那个茶壶里，你自个儿喝自个儿茶，这个零售非常受欢迎，就跟我们今天喝那个锦桌茶一样，到饭馆吃饭自个儿带一包一冲一样。所以他这个把大量的这个茶叶变成这个零散的一包一包的，这一块钱的茶叶受到欢迎呢，别看他这个利薄，但是他那个积少成多，他也是
8: 销量大，
9: 销量大。第三种说法就是有点文气了，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那么张文清呢有一种理念，就是像故宫里那个宫里挂着那个字叫苟日新，日日新，他希望每天每年每一个月都有新的面貌。张文清追求啊这个企业长新，就利润长增这么一种思想。这三种说法呢很难确定，是反正第一种说法是不太靠边，
8: 二三倒是
9: 二三有道理，
8: 有道理，
9: 有道理。那么这也是一种经营策略。
8: 刚才杨老师在讲述张一元名字变化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薄利多销，这个茶走的量很大，但是每次卖的不是很多，那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包装的问题。其实过去老北京各种商品的包装这个包都不大一样。下面我们还是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给大家讲讲里面的门道。
10: 你看啊，过去说了那么一段啊，哎，一出门我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茶叶铺，茶叶铺是买卖好，一头大了一头小，这一头大一头小，实际上过去说你棺材一头大一头小，这人那个就说这急了，我什么买卖我好，怎么一头大一头小？哎，说你那茶叶包包的好是底下大上头小，这么给圆回来。
8: 茶叶包的形状，
10: 对，实际上你看啊，它就像一个切了头的一个金字塔，底下呢它包成四方的是吧？底下稍微的座大一点，然后呢倾斜着向上，哎，上面是也是平头，稍微小一点。包得特别严实，这茶叶包啊，您没受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您还真包不好。咱们举个例子，您外头买的茶叶包包好了之后，您拿回来原样打开了，您再复原，您绝包不了原来那样。
8: 人家是有技术含量的。
10: 哎，对，包好了以后，这个给它上边扒盖一戳，
8: 嗯，
10: 这戳是盖一什么戳呢？是过去表示价格的，比如说四元花茶、六元花茶。花三角就不同的，这边上印着呢都是他的字号的名字，这么着呢拿绳一系，您一滴溜就走。然后过去不光是茶叶铺，很多那个买卖都讲这包装，你一看滴溜你就知道什么，你决错不了。比如跟这类似的包到同仁堂，你买那药也掰成四方的，但是它就不那么高，它扁的，哎，上面的跟你搁几个那个粗的那个网子，棉纱网子做的那壁漏
8: 啊，
10: 你那闭着一下，哎，你要点一副，它也是四方包，四方包的那捆法那绳又不一样啊。你买瓜子儿，瓜子儿就不是四方包了，三角包。所以您拿着这包，就人家知道您买的什么，都甭问，一瞅着提溜的包就是什么。
8: 刚才是肖正刚先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过去老北京啊卖各种商品包这个包的门道和讲究。那么张文清作为张一元的经营者，要想真正做到薄利多销，谈何容易啊？压缩了利润空间，那他有没有自己的这种进货渠道？
9: 所以他就考虑到这个茶叶的一进一出都要找差价，进他进别人的茶叶不为他主动，他自己就主动不了，所以他跑到福建去，在福州的郊区呢这个开辟了那么一片茶园，雇当地的这个农民来给他种茶，种茉莉花，这样呢自己的茶叶自己掌握住，这就少了一层盘剥，少了一层手续，少了一份利润，成本价降低了。第二一个出呢，他也考虑到怎么销得更好。第一个是做宣传，当年呢家里不要说电视，连收音机都很少，那个时候不是说家家都有收音机的，那时候北京人叫话匣子。那个茶叶铺第一个就是张一元，他就研究这么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一个大喇叭架在 茶叶铺的外头，然后呢里头他放这个电台转播的，那时候电台都私人的，比如说华声广播电台，他转播什么评书啊，那时候我记得是那个彭素海唱西河大鼓三下南唐，每天唱一段。
8: 这是哪年呢？上世纪？
9: 上世纪四十年代。
8: 哦，
9: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样的话呢，这好多人家里都没条件，夏天天儿挺热，端着小茶壶呢，坐在他这个唱院门口
8: 凑个热闹，
9: 哎，凑热闹听，
8: 攒个人气，
9: 哎，这个人气就多了，哎，我还可以进屋买一包茶叶，人家给沏上，这又吃又喝着茶，听着这个三下南唐的这个西河大鼓，西河大鼓也是连续的，每天唱一回，所以他这个生意就很好。还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买五斤管送，
8: 哦，包邮，
9: 哎，包邮，他可以说，这个你要买的多了，我就给你送。你比如说一些个大的商号、饭馆什么这些个，他都管送，便利群众。所以观音寺这两家开完了以后啊，生意更好了。这个时候他理想实现了，就在大石栏的路南有一家，这个倒出去了，他赶紧占领这个地方，就开了这家买卖，正式的张义元文记茶庄就落户在大石栏，
8: 入住了核心商业区。
9: 核心商业区这边是这个同仁堂。那边有三清戏园，对门庆乐，在斜对面是这个瑞福祥。
8: 你看看这客流量、嗯、
9: 哎，这个客流量大，它这个场面大。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今天这个张一元是高门脸修的是雕梁画栋，那是很气派了，但是当年他这个大喇叭一放也很招人。但是呢1947年一场大火就把张一元给烧光了。张一元呢没有后，他有一个思想，他让自己的孩子都念书了，没有继承他这块，所以这块空地呢一直的空到解放以后1952年，靠着政府的力量又把张一元重新这个门脸修起来了，而且修得更漂亮。那么56年公私合营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张一元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公司级的，经营的不光是茉莉花茶了，他以茉莉花茶为主要品牌，经营各种各样的实心的茶叶，比如说绿茶、红茶、铁观音、像普洱，所有的他变成一个茶叶的综合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大的公司，而且他做了很多紧缩茶、小包茶，他还有口袋茶也很好，很受欢迎，现在前景很发展。过去这个茶叶因为这个资金的限制、经营的限制，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局面。
1: 过去老北京经营茶叶的这个行当，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有的叫茶号，有的叫茶庄，有的叫茶行，有的叫茶站。那么这几个名称它有什么区别？
2: 茶号就是精加工，从农民那儿买来这个毛茶，然后精加工，毛的花熏呐、就茶号，就等于制作。还有茶行，茶行就是牙行，就可以联系买卖，到处了他通通收手续费。
1: 嗯，
2: 还有就是茶庄，茶庄就是门脸，门脸咱们现在都叫茶庄，五一带茶庄什么都是。最后一还有一个茶站，大的码头，那就是不是说小量的这个交易了，现金的交往、货物的存放发放，那就是茶站，就是堆放，这个过去叫堆放。
1: 杨老师儿媳的父母就是您的亲家，其实是吴张两个茶叶家族的传人。那因为这样的这个关系，我们就想问问杨老师，您的这两位亲家有没有跟您讲过这两个家族的经营茶叶的故事？这个是比较独家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我的两个亲家都是徽州人，安徽经营茶叶的主要是三个县，一个是婺源，一个是这个鸡西，就是胡适的老家，还有一个就是徽州
1: 歙县，
2: 歙县，古徽州歙县。这个歙县呢出了很多这个商人呢也都很有意思，和我的亲戚一块聊天呢，就说到他们徽州人，他们是考大学考到北京，考到北京以后工作就落户在北京了，有时候也谈到徽州人那些个往事吧。我也问到张一元的事儿，他说这个像张一元这样的经营啊，在徽州人的徽商当中啊有很多很好的传统，很好的精神。比如说他给我讲过一个，这个就是在这个乾隆年间，在歙县，也就是他们家里这个歙县，就是黄山这儿，后来改成黄山市嘛，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在唐月有一个姓包的望族，包就是那个鱼字一个鲍鱼的那个鲍，
1: 鲍，
2: 鲍，鲍之道，这家族呢很旺，但是到他这儿不行了，家道中落，家道中落，这个少爷就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这么一个小孩了。11岁的时候啊，家里没办法生活，母亲给他叫出来说，按照咱们徽州的传统啊，你得自己出去往外一丢，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去谋生去。完了之后，母亲临走的时候啊，把他小时候那个老虎帽，那小孩不都有老虎帽吗，老虎帽上绷着一枚这个康熙通宝，一个铜钱纸钱，值不了多少钱，给拆下来了，说你走千里万里，家永远跟着你，这门钱呢就是你的念想。鲍之道接过这枚钱很珍惜，就开始这个流浪，连乞讨，带学东西。他在这个流浪江湖的过程中，他发现呢经营里很重要一块是财务，今天讲叫会计， 当年呢，算账很重要。这个小鲍呢，他本身呢很聪明，也有点文化。家里头因为还是书香门第嘛，在这个徽州歙县那儿都念书，所以这样的话呢，有点底子，就一门心思学这个会计这行业，学算账。哎，慢慢学一学呢，还有点门路了，有点门路，很细心。过去这个出外学生意啊，都是要学本事，不是学坑蒙拐骗怎么骗人，而是要掌握做生意的一些个技巧。结果他有一次流落到扬州的时候，当年大家知道这个扬州啊，是控制着这个清朝盐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码头，乾隆、康熙下江南必住的这么一个大码头。今天我们到这个扬州去看，他那个盐务衙门都是很了不起的。而这些搞盐务的管理者都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几乎所有的都是徽州人，都是歙县人。这个有一个这个管盐务的一个这个老板呢，要招一枚财务管理，今天讲叫要一个管账的这么一个先生，然后告示贴出去了，大家来考试。考试考完了以后呢，老板呢出来了，跟大家道辛苦，大家不错。为了表示这个对大家的感谢呢，给大家吃一顿便餐，就是一人给端了一碗馄饨。大家吃馄饨挺高兴，说这老板还真不错，说今天吃完馄饨，明天还要考试，还要面试。结果大家一人一碗馄饨吃完了，高兴走了。第二天早起来了，来了之后，老板就跟他们讲，今天的题目很简单，就是你昨天吃的馄饨一共有多少个，第二个有几种，第三一个题是每一种有几个，
1: 有几种馅儿，
2: 有几种馅儿，
1: 每种馅儿的各有几个，这馄饨白让你吃，
2: 哎，
1: 是吧。
2: 这个题目出来以后，大家是目瞪口呆，很多人没办法，哎呀，有后悔的，有跺脚的，有说这个老板不像话的。这个报纸道呢，就公公整整的把答案写上了，昨天吃了几个，某种馅儿几个，某种馅儿几个。那当然他得中了，报纸道想不会无缘故的给我吃这碗馄饨，而且不会无缘故的里头有几种馅儿，所以他都细致的记下来了。所以这个他在这儿做了几年以后呢，这个经营人非常高兴，就让他掌管了这个盐务的这全部的事情。慢慢他做大了，做大了以后他自己独立了，在扬州这个地区有这个盐务的这个公署啊，这是管这些盐商都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吧，商会似的。那么有一个会头，这个会头呢上对衙门，下要联系各行各业，就是同仁。报知道做得非常好，面面俱到，会办呢一做做了20多年，到他老了不做，家庭省吃俭用，过着很平常的日子。所以这个我亲戚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感觉啊，这个徽商啊有一种文化的素质在统管着他这个经营，值得我们今天这个学习。不是说有了钱大吃大喝就可以挥霍浪费，而是还是守住本业，精打细算，培养一种俭的精神。就像老子讲的三句话，老子说了这个人有三宝，一曰慈爱，二曰俭，

0: 三约不当天下先。老子讲的三条啊都非常的宝贵。你有慈爱之心就会对人亲，你有勤俭的本分就可以使你温饱无忧，你不争天下先就没有对立面，没有敌人。所以这个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定了这样一些个原则啊，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借鉴。
1: 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老北京的茶叶啊，张一元、还有很多这样的老字号，无论是哪一个大的字号，我们发现他们的创始人包括后来他们的经营者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道德、才可以把这个大买卖经营起来，长久的经营下去。感谢杨成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6: 子涵，不要我们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3: 来，
5: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东方甄选从纯线上

0: 直播突然开了线下体验店，它的核心战略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创始人俞敏洪曾经说，离顾客越来越近，这背后到底在解决什么痛点？
1: 我们注意到啊，东方甄选从以往的纯粹的线上直播，近期突然开启了一个线下体验店的布局。那么它的首家门店啊，就落户于这个，也可以说啊，新东方原来的一个老家或者它的起家之地北京中关村。那么对此呢，东方甄选的老总啊，也是负责人俞敏洪就表示，那么这样一个举措主要是为了离顾客越来越近。然而，我们避开这些温情的商业上的说辞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场东方甄选从线上到线下的战略大转移，它的核心意图绝不是像俞敏洪所说的，简单的要跟消费者在物理距离上的更加的拉近，而是一场关乎着东方甄选品牌生死的自救与重构。那他要解决的问题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东方甄选目前正在急切的要解决一个去主播 IP 化带来的信任和流量断层的痛点。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啊，东方甄选确实也是一炮而红啊，非常的有成就。但是它的崛起路径是高度的依赖着董宇辉等头部主播的个人魅力和粉丝的号召力。那么，这种将东方甄选品牌的信任高度捆绑在个人身上的运营模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商业短板啊！这个短板，我们看，随着前一段时间董宇辉、顿顿、明明等多位核心主播的相继出走，就让东方甄选一下子面临了一个流量的损失、口碑的波动和业绩下滑的连锁危机。相关的财报就显示啊，东方甄选的核心渠道的订单量和 GMV 已连续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线上会员的续费率和增长也出现了明显的瓶颈。所以这一次在北京中关村开设一个东方甄选的线下店，它的本质就是要将东方甄选这个品牌的认知，从俞敏洪和他的主播们转移到东方甄选的产品之上，通过实体空间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用货的确定性来对抗人的不确定性，将原本依附于所谓几个头部主播的粉丝信任，沉淀为东方甄选这家企业自身的品牌资产啊。第二个呢，痛点，它要试图解决线上流量啊，也就是红利见顶和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的这两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啊，目前的直播电商行业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的增量时代，开始全面的转入更加残酷、更加激烈的存量博弈的时代。那么，单纯的依赖线上渠道，不仅难以支撑任何一家电商企业长期的增长，还会承受日益高昂的投流成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线下的体验店就成为了东方甄选寻找它的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这一家位于北京中关村的400平方米的门店，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超市，而是融合了零售、简餐、咖啡的复合型的体验中心。那这个中心，它不仅能够通过高频的餐饮消费来带动客流，还能够利用试吃、休闲等场景来进一步的延长顾客到店的停留时间，将线上难以触达的周边白领、学生和新东方家长们转化为线下的会员，以此来反哺啊东方甄选线上 APP 的复购，构建起一个线上获客、线下实体店来体验，加上一个即时履约的稳定消费闭环。此外，这也是东方甄选构建起一个权益零售护城河，摆脱对单一平台依赖的必经之路。因为长期以来啊，东方甄选它是比较依赖于抖音这类的第三方平台的啊。那么现在它布局线下，配合着即时零售业务，意味着东方甄选正在构建起自有渠道和供应链体系。 所以从以上的这三点情况来看啊，这一次东方甄选的线下转身是一场以零售供应链为核心的深度变革。那么

0: 这套盈利靠卖货还是靠会员挣钱呢？
1: 确实，我们看到了啊，这次在北京中关村开设的第一家的东方甄选的线下体验店啊，将自营的商品占比提高了 50% 以上。与此同时，他还大张旗鼓地引入了简餐、咖啡和实行了会员折扣体系。那么这种看似比较复杂的业务组合让很多人就感到奇怪。那么这一套的盈利模式它究竟是靠什么挣钱呢？那是靠卖东西挣钱还是靠会员费挣钱呢？实际上答案绝对不是单一的啊！我认为东方甄选它正在下一个这样的一种营销方式，那就是以餐饮为诱饵，以会员为纽带，以自营品为利润的核心，它是搞一个符合的营销模式。首先啊，简餐和咖啡绝对不是啊东方甄选线下店的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肯定的。那它起的作用什么呢？就是高频的一个流量的诱饵啊。因为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北京中关村的商圈，便利店、成熟的各种商超啊，这个门店林立啊，竞争异常激烈。如果想单纯依靠卖货啊，一家缺乏线下经营运营啊经验的零售新店是很难在这个商圈的初期吸引更多的客流了，更甭提挣到什么钱了。那么东方甄选这次在体验店内引入一个14元到35元的咖啡，12元到30元的简餐，无论是前者的咖啡和后者的简餐，从价格来看非常低廉，性价比很高。所以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餐饮的高频刚需属性和高性价比，把周边的一些白领和学生这类的年轻客群引入到实体店内。那这时候啊，这些餐饮的业务更多的承担的是一个烟火气啊和体验的功能。通过啊延长客户在实体店的停留时间，为在这个店内的自营商品创造一个被看见、被试吃、被购买的更多机会啊，这个是他这个咖啡和简餐的真正目的。同时呢，会员费也不是一个直接的线下店的盈利的一个支柱，而是锁定更多用户的一个信任契约。因为东方甄选啊，它的线下店实行的会员价和原价这双轨制的，付费的用户你可以享受全店 8.5 折的优惠。那么对这样一种方式呢，俞敏洪就曾经啊公开的表示，现在东方甄选的线上会员的续费率不足50%啊，其核心的原因他认为就是缺乏线下场景。因此线下店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将到店的自然客流转化为线上 APP 的付费会员。所以他实行的这种199元的年费更多的是一道筛选的门槛，用于锁定那些对东方甄选品牌有较高度认可、具备了强复购能力的核心用户。那么解决的是用户的粘性和长期留存的问题，而不是要单纯的为了赚取这笔会员费啊。当然这笔费用它也是一笔费用啊，再小的钱儿它也是钱，它只是不是它的盈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东方甄选那个线下门店它的真正盈利到底在哪里呢？那答案无疑是它的店内占比超过 50% 的自营商品啊，无论是餐饮的引流还是会员的锁定，最终的商业闭环东方甄选都要落在店内的卖货上面。因为线上的直播依赖的是爆品的逻辑啊，一款爆品那就能够赚很多钱，而线下的零售考验的是供应链的周转效率。东方甄选通过扩大自营产品的版图，比如说店内的高毛率的保健食品、高品类的自由化的宠物用品等等，来掌握这些产品的定价权和利用空间。线下店通过场景化的陈列和试吃体验，能够更高效的推销这些高毛利的自营品啊，从而实现从流量变现到品牌溢价的这个转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啊，东方甄选线下店的盈利模式它不是单一维度的选择题，它是一套精密的生态打法，用简餐、咖啡

0: 非这种高性价比的两款产品来解决啊更多人进店的这个问题，用会员体系来解决一个复购率的问题。最终他要通过高占比高毛利的店内自营商品来实现真正的利润率啊，所以他这就不仅仅是要卖货了，而是一场关于供应链和品牌护城河的一个。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6: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7: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5: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8: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9: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1: 我是主持人许可。
12: 东方甄选从纯线上直播突然开了线下体验店，它的核心战略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创始人俞敏洪曾经说，离顾客越来越近，这背后到底在解决什么痛点？现在我们都知道线上流量成本啊越来越贵，但是你线下呢又要付租金人力，为什么直播电商反而现在要重资产做线下呢？
0: 线上流量贵，线下成本高啊，直播电商为什么现在偏要重资产来做线下实体店呢？在大众的传统认知里呢，直播电商啊确实是典型的轻资产的生意啊，他靠着一部手机啊，在第三方平台开一个直播间啊，就能够触达全国啊，既可以做某一个产品的垂直生意，也可以触达所有的全品类的商品。但是如果你要开实体店的话啊，肯定要背负比较高昂的租金、人力和装修等等重资产的这个大包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确实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反常现象，也就是无论是像今天我们主要谈的东方甄选，还是其他的一些电商，比如像交个朋友啊、美团啊、京东等等电商巨头，最近这个一两年以来都在纷纷的布局线下的实体店。那么为什么在原本主攻线上的这些大玩家们啊，现在都纷纷的要用重资产去啃线下零售这块硬骨头呢？啊，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这是线上流量红利见顶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随着中国电商啊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的博弈时代之后啊，线上的获客成本正在不断的攀升啊，单纯的依赖第三方平台买流量的运营模式现在已经是难以为继了。财报的数据就显示啊，东方甄选等头部的直播机构的线上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以及它的订单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销售这方面产生的费用却在不断的被拉高。所以当线上的流量变得越来越贵，转化率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么线下的实体店就反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流量洼地。线下门店开在商圈或是社区，它自然就带有一些周边的客流，能够为任何一个电商的品牌开辟一个相对独立而且稳定的新流量入口，并且以此减少对线上算法和投流的过度依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线下的重资产它是构建品牌信任和体验护城河的一个刚需啊。我们都知道直播带货它虽然是爆发力比较强，但是它也存在着看得见摸不着这个天然的短板啊。广大的消费者往往是基于冲动在直播间进行下单了，但冲动之后，那么它的退货率和它的信任成本都是比较高昂的。对于一些生鲜食品等高复购品类而言，线下门店就提供了试吃、触摸和面对面的这种服务，它是建立品牌和顾客用户之间深度信任最高效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实体店这个物理锚点，直播电商们就可以将原本虚无缥缈的网红标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品牌认知，从而大幅度的提高用户的复购率和客单价。此外线下试验店或者叫体验店，也是打通即时零售、完善供应链闭环的一个关键节点。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追求即需即得的一个购物体验的。直播电商布局线下，它本质上是要搭建前置仓的网络。这样的门店不仅仅是销售的终端，还是集中了展示、仓储、配送于一体的一个物理节点物流节点，能够支撑起线上下单、一小时送达的一个即时零售业务。那么这种线上引流加上线下履约的全渠道模式，虽然在前期的资本投入是比较多的，但是一旦它跑通了、跑顺了，就会极大的提升供应链的周转效率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直播电商集体转向线下，它不是盲目的烧钱，而是一场从流量变现向着品牌深耕的战略进化。那么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轻资产确实是跑得快，有它的优势，但是在存量竞争的当下，只有那些愿意弯腰捡起线下重资产钢镚的这些电商们，才能真正筑起真正的品牌护城河，实现更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12: 那他们也是表示北京首店后要进西安、郑州，还要依托新东方的网点扩张，这对整个直播电商行业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这一次东方甄选率先在北京中关村开设了首家线下体验店之后，我们看它迅速的又将扩张版图指向了西安、郑州，并且计划依托于新东方原有的800个地面教学点进行一个规模化的复制。那么这样一系列的后续动作，我觉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开一家线下体验店的这个范畴，而是向着整个直播电商行业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直播电商现在正在开始从流量为王的野蛮生长，全面转向了供应链和渠道深耕的品牌化、实体化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新东方的这一个举措就意味着直播电商行业正在加速的告别对单一平台的流量依赖走向全渠道的独立生存。过去直播电商无论是新东方还是其他的电商机构，它的命运实际上都掌握在抖音这一类的第三方平台的算法手中一旦这些平台的流量政策出现了变动，或者说自身的头部主播人员出现流失的话，那电商的业绩便会出现巨额的这种震荡新东方对此是体验最深。所以这一次他通过布局线下的实体店并且计划把新东方的教学点转化为一个天然的物流节点和取货点，实质上他就是要 以此构建起一套自由可控的渠道网络啊。这种寄生式的扩张策略不仅能让新东方啊，能让东方甄选大幅的降低了线下门店的选择。

0: 选址和租金成本，更能够将原本属于教培板块的线下家长和学生流量转化为零售板块的私域会员啊，为直播行业提供了一个教育加零售的跨界融合、互为输血的全新范本。其次呢，东方甄选呢这一个发展的策略就标志着直播竞争行业的核心壁垒已经从过去的主播话术彻底开始转移到了一个供应链和履约能力的方面啊。进军西安、郑州这样的新一线或者叫二线城市，意味着东方甄选不再满足或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服务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存量用户，而是要试图将毛利率比较高的自营产品渗透进更广阔的大众消费市场啊。为了支撑这种跨区域的扩张，东方甄选近期还选择以京东物流达成一个战略合作啊，并且在核心城市铺设前置仓，以发力小时达的即时零售。那么这就表明了未来的直播电商竞争比的不再是谁的直播间更热闹了，而是要看谁的供应链反应更快，谁的线下履约网络织得更密，谁能够真正打通线上种草加线下体验加即时送达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同时呢，东方甄选呢这一系列的举动也倒逼啊整个的直播行业进入到了一个靠着重资产来拼刺刀的一个发展的时代啊。无论是三只羊的便利店，还是美万的线下咖啡市集，还是东方甄选的实体超市，现在的直播头部机构都在纷纷的下场做实体店啊，这就说明了纯靠线上的流量生意啊，这种商业的模式现在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天花板啊，网上再发展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电商平台开具线下门店不仅仅是它品牌的一个销售终端，更是品牌信任的一个物理锚点。东方甄选的这种全国扩张的策略啊，意味着直播电商行业正在进入到一个深刻的脱虚向实的变革时代啊。对于直播电商行业而言，这既是打破啊本领域内增长天花板的一个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残酷的市场洗牌。未来只有那些愿意弯腰深耕线下、死磕供应链效率的电商平台，才能够在存量博弈的寒冬之中更好的生存下来。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Tiffany's Music Time。Angels started flying when I met Indie and Roll, Electronic and Roll, Rock and Roll, Touch Music, R&B and Roll, Love and Roll, Jazz and Roll, Dance and Roll, Hip Hop and Roll.Touch Music,
4: 他吃了音乐。有的时候呢，去其他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反而不愿意去那种街对面一眼能够望到的商场，宁愿呢多走一些路，多花一些时间去找找那些隐藏角落里的有趣的地方。它可能是在一个弄堂的最里端，也可能是一条老街的旁边。这些地方也许呢是让你去看看不一样的小世界的角落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是帮你存储一些记忆。我们来听到是李荣浩的

他吃了音乐，听到这首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老街》。我想在人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们都叫它故居，而这个故居在我的理解故应该是代表着一段逝去的记忆，所以一条老街当它叫老街的时候，不一定代表着它真的有多老，也许呢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一段历史，可是这并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唯一能够让你觉得这条街变得格外珍重的，也许是某个人离开之后，你再也没有办法一个人走到尽头。李荣浩早期的歌曲好像周杰伦哦。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搬了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陈珊妮这一首《尼克拉斯》唱是谢霆锋哦，因为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刚好就是尼克拉斯。他说：“你岂止偶像歌手，你岂止恶劣传说。”其实不论是在哪一个行业哦，只要你自己过得很精彩，已经是一种传说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Touch Music， 他吃了英语。有人说呢，不要经常看过去，因为过去实在太矫情。但事实上，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劣根性。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一些路是你独自承受风雨的走过，也有一些人陪你走过一段。虽然这样的路程很短暂，但也相当美好。这首《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

听到是国卫 VC 的《我带你去看海的路上》，一开始觉得很好奇，它主题为什么不是我带你去看的那片海呢？它的重点是落在了看海的路上。想想看歌词里那一句"明知我们会分开，却在互相温暖"，你大概能够理解。如果是抱这样的目的去看海的话，也许最后海的模样、海浪声都不再重要，而记得的则是一路上曾经有你的陪伴了。

表达喜欢呢，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词会说 love you 或者说 like you。 这首歌唱到 adore you， adore 当中其实包含了一种崇拜的意思。对一个人产生爱意其实相当简单，但是要在这种爱意当中持续着保持对对方的欣赏，这样呢才是真正的被爱吧。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

0: 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十二克再送十二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Touch Music， 他吃了英语。
1: 我很喜欢在机场来观察别人，我觉得机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尽管你觉得那里充满了离别的气息，你会发现在机场呢，就是看到好像是从世界各地的人从某一个角落汇集在了这里。一开始呢会有一些迟疑，可是走出机场之后，街道的名字会慢慢变得熟悉，然后每一个角落也会慢慢的融入他们的血液。谁说每一次的离别不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更好的相遇呢？

刚才有说到很喜欢在机场啊去观察从每个世界各地过来的人他们起起落落的故事，但其实自己有经历过那种去送别其他人，然后最后发现那一次的再见就是再也不见的滋味。因此呢，你会更加擅长去屏蔽掉这样的画面，宁愿看到的是在车站、在机场那些紧紧相拥的再次团聚的人。我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6: 山西雁徐良误打误撞破了冲霄楼铜网阵，救了展昭、魏征等老少英雄，大家死里逃生，高兴得不得了啊！大家一商议，蒙丹兰普弄到手了，冲霄楼也没用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徐良提议让魏征保护展昭先回公馆。为什么要保护？因为南侠身上背着蒙丹呢，你知道道上能遇上什么事儿？如果得而复失，那可就麻烦了，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因此让师父魏征保护着先回公馆，把蒙丹放下之后妥善保存，再翻回头捉拿襄阳王。魏道爷点头，跟展昭起身就走了。余下的人由徐良领着，从铜网镇的地道来到地面上。徐良回过头看了看，这是用金子堆起来的冲霄楼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但是留着它只能害人，就得横横心呐、把它毁了就得了。要说拆这座楼没那时间，干脆放把火烧吧。小弟兄们也同意，大家把火扇子拿出来，找来引火之物，把冲霄楼就给点着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火一着起来就没个劲儿。刹那间烈烟飞腾，火鸽子乱飞，火球乱蹦，是越着越大呀。这座冲霄楼就算报销了，火着着徐良他们不管，然后率人翻过身来赶奔前宅去捉拿襄阳王。说到这儿，咱再说前边的事儿。蒋平北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铁里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等人，他们是第二队，专门负责打的。 自从离开公馆到了襄阳王府，每个人都收拾得锦陈利落，各带应用之物，飞身上房，滚几爬坡，飞檐走壁，躲过层层的卡子，就来到延安宝殿。每个人都找了隐身之处，趴在暗处往下看着。今天晚上的襄阳王府啊，人来的非常齐。襄阳王正召集各路的英雄召开紧急会议。什么原因？这帮人并不傻呀，耳目灵通。开封府的办差官，三侠五义的行动，他们都知道。尤其钦差大人严查散，把公馆从武昌府又挪回襄阳，那就说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襄阳王有点沉不住气了，今天晚上给各路英雄找来，正了解情况呢，啪啪啪啪啪啪，各路的英雄向他禀报，听着什么，见着什么了。这会儿呢，镇八方雷英正在向他奏禀，王爷，形势可不妙啊！据卑职所知，宋朝调动了10万铁甲军，正迂回奔荆襄九郡，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关隘、渡口、河路码头，都吞上兵了，从各地征粮征款，看这意思，要跟咱们决一雌雄。边关24路隘口都派了大将进行了封锁，恐怕宁夏国的军队过不来了。另外三侠五义请了不少的英雄，还有世外的高人，全都聚会在咱们襄阳城。王爷，这些天咱们得格外留神呐，倘若有半点疏忽，悔之晚矣。卿说的是，不过我认为这形势不见得那么严重。咱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他也不能把孤如之奈何。襄阳王的自信心还挺足呢。这时军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军师是谁呀？江湖上五真人为首的三首真人刘道通。这家子横啊！刘道通站起身来，一阵冷笑，王爷明鉴，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古语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们有他们的打法，咱有咱的打法。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王爷请看，咱们手下上千人呢，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难道咱就怕三侠五义吗？他就来几十万雄兵，他也动不了王爷一根毫毛。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有我在这，保管王爷是平安无事。他师弟九天真人马道元也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我师兄说的是，王爷您就放心吧，他们来才好呢，叫他们自投罗网，有来无回。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

0: 红六路从黄金路到环城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和他们俩这一说，有不少贼都站起来了。王爷放心，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我等在，确保荆襄九郡不会出事，他们来就跟他们拼了。襄阳王听完了，这心呐才放下。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啊，有各位高人在，孤也就放了心了。报，报事的进来了。宁夏国王赵元豪特派特使八宝大将曹雷求见。啊，哎呦，可把救兵盼来了，请。蒋平和北侠在厅上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哎呀，怎么这么不巧啊，宁夏国派了援兵了，因此大伙儿就没敢动，要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回事。从这窗户缝往下看着，就见下面所有的人全站起来了。阴安殿的台阶上，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上一个人来，后边跟着八大保镖。但是他们穿的服装全都是宋朝汉人穿的服装，从表面上看不出是宁夏国的人来。在头前是个矬胖子，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敦骨伦敦，没地方敦了。相短脖粗，一看就是有力气的人，面赛滨州铁，两道马刷子眉，一对火眼，宽鼻子，蛤蟆嘴，连鬓乐腮的胡子，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头上戴着青缎软摊状帽，周身上下一身青，外披英雄氅，挎着口佩刀，看年纪在35、36岁。二目如电，胸赳赳，气昂昂，他这八大保镖也身手不凡，每人都佩戴一把长剑。来者正是特使八宝大将曹雷，他紧行两步来到龙书案前，冲着襄阳王赵觉深施一礼。王家千岁在上，外臣曹雷参见王家。襄阳王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贵特使平身赐座，谢千千岁。曹雷坐下了，这襄阳王探着脖子就问，特使是什么时候到的？
3: 昨天我就到了。
2: 哦，那怎么今天才到我的王府？
3: 王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0: 外臣踏上襄阳的土地，就发现形势有些不妙，因此不便公开抛头露面。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明察暗访，故此拖到现在才来求见王爷。
1: 哦，
0: 贵特使神通广大，想得周密，佩服佩服。那么贵国国王何时能够发兵助我？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王爷，今年的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啊。原当初边关24路隘口，有些地方有军队把守，有些地方城防疏忽，残缺不全。比如说野马岭，我们正可以进兵，哪知道这几个月来事情是急转直下呀。把守边关塞外的宋朝官员奉了仁宗的旨意，大量征调民夫，日夜动工啊，现在把那些隘口都修得十分坚固。慢说走人呢，就鸟飞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拿这次我们来说吧，历经艰辛，哎呀，就不用提了，从长城爬过来的，不敢走大道，全顺小道才来到襄阳。我发现沿路之上都是宋朝的军队，戒备森严呢。因此我们宁夏国的大军一时半时是来不了了。哎呀，襄阳王一听，好像脑袋上挨了一锤子似的。贵特使，不行不行，你我双方讲得明白，最迟不能过正月15，但是现在已经过期了，孤两眼都望穿了，渴望贵国早发大兵，你们无限期的拖延，我怎么办？王爷，外臣临来之时，我家国王说得清楚，现在时机不够成熟，起码我们的军队来也得到8月呀。无论如何，请王爷谅解。我家国王还说，倘若王爷行事不顺心，有些棘手，那么实在不行，我国欢迎王爷到那儿避难，将来时机成熟，配合你再大举进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0: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8: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7: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8: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7: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8: 昙华林，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7: 啊，
8: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7: 真的是原创性
8: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7: 就手作。
8: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7: 这个很棒啊，
8: 嗯，
7: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8: 是的，
7: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8: 对，
7: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8: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7: 你感觉呢还是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8: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 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
7: 嗯，
8: 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
7: 嗯
8: 啊，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
7: 嗯，
8: 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你，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7: 在龟山上。
8: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7: 对对对，
8: 嗯，
7: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是的，
7: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8: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这是一定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4:30呀、还是5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30还是6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7: 可以坐船
8: 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7: 江边公园
8: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

0: 现在还有，
1: 嗯，
0: 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做的那个
1: 轮渡，
0: 轮渡
1: 对
0: 啊，你说那
1: 像武汉和长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
1: 嗯，
0: 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
1: 嗯，
0: 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自行车都往上推，
1: 我也坐过，
0: 然后提着的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
1: 嗯，
0: 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1: 嗯，那就
0: 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
1: 嗯，
0: 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
0: 嗯，
1: 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0: 啊。
1: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
0: 嗯、
1: 两块钱，
0: 嗯，
1: 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0: 是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
1: 吵了，对，然后很随意，
0: 嗯、
1: 你坐在哪里都行、
0: 嗯，
1: 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嗯、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
1: 嗯、
0: 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
1: 嗯、
0: 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什么桥什么诺丹。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2: 身上着火
1: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注意了，注意了。

0: 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9: 是的。
8: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的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9: 出了武汉了
8: 啊，出了武汉了，
9: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8: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9: 好高大上，
8: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2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9: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1小时40分钟50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8: 对。
9: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8: 哦，砖茶。
9: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8: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9: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8: 它本身就有商业。
9: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8: 对，它底子在嘛。
9: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8: 对对对。
9: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 但是呢那个庄灶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嗯、跟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嗯、
8: 很散淡，
9: 对、
8: 啊、
9: 很就很有意思嘛、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嗯、就是也可以做庄灶、嗯、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嗯、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8: 嚯、嗯、还真便宜、啊、
9: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
8: 嗯、
9: 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8: 嗯，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9: 嗯、
8: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嗯、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
9: 嗯、是
8: 的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9: 哎、
8: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9: 慢，
8: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9: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8: 啊、
9: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8: 嗯，
9: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8: 嗯、
9: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
8: 嗯、
9: 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8: 现做。
9: 对，
8: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9: 哦、讲很多。对
8: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9: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8: 嗯、
9: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8: 尝一尝。
9: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嘛、
8: 嗯、
9: 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8: 嗯、
9: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8: 嗯、就为了好运呗。
9: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8: 嗯、
9: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8: 嗯、
9: 这样子。
8: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9: 嗯，
8: 而且呢
9: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8: 啊。对，
9: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8: 嗯，
9: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8: 嗯、
9: 这个洋楼洞古镇、
8: 啊、
9: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8: 嗯、
9: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8: 嗯、
9: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8: 啊、
9: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8: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9: 对，就很有意思、
8: 嗯、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9: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8: 啊、
9: 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8: 啊，
9: 啊也可以逛。
8: 嗯
9: 嗯，
8: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个
9: 洋楼洞古镇，
8: 洋楼洞古镇，
9: 对，牛羊的羊。
8: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9: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
8: 嗯、
9: 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8: 哦、看
9: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8: 嗯嗯嗯，
9: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8: 就是现场秀呗。
9: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8: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9: 是的，
8: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9: 嗯， 嗯
8: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 这就是吃。
9: 太了解我了。
8: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

0: 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
0: 啊，
1: 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0: 嗯，
1: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0: 嗯，
1: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
0: 嗯，
1: 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0: 嗯，
1: 但是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
0: 嗯，
1: 就比较有名的，
0: 嗯，
1: 一个叫肥肥虾庄，
0: 嗯，
1: 一个叫亮亮虾庄，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
0: 嗯，
1: 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
0: 嗯，
1: 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四十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嗯，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0: 嗯，
1: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0: 嗯
1: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嗯，爽呗，
1: 嗯，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
0: 哦，
1: 嗯，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啊，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
1: 嗯，
0: 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这虾个也不够大，
0: 啊，
1: 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
0: 嗯，
1: 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嗯，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嗯，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1: 嗯，
0: 那个咱们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
1: 有
0: 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哈，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
9: 一只，两只。

0: 三只，
1: 那边还有呢，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啊，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会不会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再度让你觉得是春意盎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呢？这是因为呢，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朱迪》也出现在了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7岁，一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 One Little Soldier， 我们来听听看。

这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故事本身呢，他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桥头桥龙路从里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想起了朱迪加兰特。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当中呈现的这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中的，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走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影片当中的氛围。

0: 刚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啊睡着也可以啊，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7: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7: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7: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7: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它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

0: 管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悟不空》，来自许飞的演唱，这是出自于影片《送我上青云》的片尾曲。说到《送我上青云》这个片子呢，是姚晨的监制，同时呢还是姚晨来主演的。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困境当中去寻找自我的故事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把题材锁定在女性，送我上青云，这女主人公呢有一段不平凡的这么一段经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片尾曲呢，其实你要真的去感受歌词当中的意境的话，或许会有点郁闷，原来他说，最简单的就是大闹天宫，最难的是慢走不送。所以今天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给你放一首让你觉得稍微开心的歌吧。你最近还好吗？

台词小记，影片《阿波罗十三号》，就是一台洗衣机，我儿子也能给开回来。

0: 排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9: 共创民族的荣光。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江大道从长马路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

0: 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

0: 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更

0: 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4: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8: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6: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

0: 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出门前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约朋友见个面，约完之后就后悔了，心里觉得哎呀好烦啊，还要见面，离见面还有一周之前，哎呀好烦啊，离见面还有三天之前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儿。离见面的前一天啊，要不就说肚子疼今天就不去了，离见面的当天，哎呀我真的不想出去啊，我真的，然后到达约定的场所，哎呀太好玩了，真好今天出门。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哎呀我不想回去啊，我还继续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这都是些什么朋友？

所以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聊天，然后我的朋友就劝我说，你在业余时间啊，多读书学习，少玩手机，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啊，提高自己。他们每次这样说呢，我就特别的惭愧啊，很自责。我不禁陷入了思考。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啊，特别奇怪。别人解决生活中问题的方式就是去解决问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就是 Timmy 打把游戏，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忘掉了。我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家的隔音效果特别差啊，楼上装修说话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你像我一个同事最近就是，就隔壁邻居家的男女经常吵架啊，声音特别大。有一次他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冲到隔壁对他们讲，你们能不能说普通话，每次我都听不懂。这个问题还挺难的。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尤其有落才会有幸福的产生，就是如果都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就不会感到幸福感。上班就是啊，我觉得上班最大的好处就是下班啦啊，周末啦啊，放假啦，每个时间节点你是不是都满怀着期待，那种脱缰的心情。反观如果你不上班，你是不是觉得每天都好幸福啊？开玩笑啊，好好上班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大家当年在读书的时候都有那种不太擅长的科目，我读书的时候最差的就是数学，然后我当年做数学题最难受的就是这道数学题已经超出了我语文的理解范围，就看完这道题我都读不懂，看来我的语文也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做这个数学选择题的时候，当年做选择题老师教我们很多方法啊，最多的就是那个排除法，就四个选项当中先把肯定错误的两个答案排除掉，然后在剩下的两个答案里面呢你成功的选了一个错的。考试其实是一直会伴随着大家的，比如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啊，我记得我当年毕业去面试的时候，真第一次面试特别紧张，面试结束离开房间的时候，然后我还顺手把房间的灯给关了。就是我当时细想这事儿，我觉得是不是考官会因为我很有礼貌而把我留下。

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如果你的前任掉到水里，你的工作能做些什么啊？用你的工作能为他做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就这个问题秒回说啊，如果我的前任掉到水里，那我可以把他劈到岸上，哼，我的美工很强。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妈老是让我去相亲，就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家儿子呀很老实。我就觉得老实就不能算是优点拿出来去介绍，是吧？你以前我每次我做错了事儿，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跟我说，李毅你给我老实点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理财观啊真的很不好，就是没钱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发誓啊，我要存钱，我不能乱买。一旦发了工资的第一天，哎呀，人呢还是要活在当下，就去买。不过说到这个钱呢，我觉得啊，最近缺不缺钱和你及不及时还钱，这也是两码事，是吧？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欠钱的朋友啊。就很多朋友在陪别人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他去买衣服的时候，他会问你，哎，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你说我觉得这件一般吧，然后他就说你懂什么，没点品味。不是，那你问我干嘛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外贸再攀新高，前五个月同比增长7.1%。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长沙专场宣讲会举办，粤 BA 东莞队主场再胜揭阳，顺利挺进四强。燃动湾区粤港澳近千名选手在东莞滨海湾展开定向角逐。南城管聘夜市走进商圈，助力重点群体就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东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据黄埔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全国外贸第五成。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为近7个月以来最高。
4: 记者走访发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东莞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加速转换，市场主体均衡发力，民营制造企业调大梁，高端装备、 AI 智能终端、绿色低碳产品外销势头强劲，高技术机电产品领跑出口，持续擦亮东莞制造全球名片，各类主体均衡发展，民营企业有力支撑。前五个月，东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货值4138.5亿元，同比增长7.3%，占东莞市进出口总值的62.8%，拉高同期东莞市整体增速4.6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6.7%，机电产品持续发力，优势产品增势明显。前五个月，东莞市出口机电产品2907.6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集成电路、手机同比分别增长36.3%、29.4%。同期，进口机电产品2287.5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进口集成电路、电工器材同比分别增长36.3%、34.5%。细分数据显示，前四个月，东莞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6.5%，大幅跑赢全市出口平均水平。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增长41%，手机、电脑出口分别增长26.9%、21.5%，高端制造成为外贸增长核心增量。高端装备制造持续强势突围，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领跑全球。

0: 全球每卖出三台协作马舵机器人，就有一台产自东莞。头部企业2025年拿下 33% 全球市场份额，打破海外品牌长期垄断。今年东莞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突破 1.6 亿元，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全市工业机器人出口 9587.7 万元，远销亚欧美洲市场。电子信息产业积蓄优势持续释放， AI 智能眼镜成为全新出海王牌。2025年全球 VI 眼镜总出货量870万台，同比飙升 322%， 其中东莞企业出货量突破400万台，拿下全球近半市场份额。全市已落地47个 XR 重点项目，总投资203亿元。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外贸新增长曲线。作为国内重要锂电池生产基地，东莞聚集500多家锂电池出口企业，前四个月锂电池出口增长 17.4%， 光伏产品出口同比暴涨 5.1 倍。放眼全国，人工智能关联外贸产品整体热度高涨。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电子元件、光纤光缆等 VI 相关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4.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4%。 管产智能装备、 VI 终端、绿色新能源产品热销海外，正是全国 VI 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长沙专场宣讲会近日举办，活动面向长沙高校博士博士后及科研团队，深度解读赛事规则与配套政策，精准链接中部地区优质科创资源，吸纳高层次人才团队参与湾区科创盛会。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生、在战博士后及科研团队代表近百人到场参会。
2: 活动现场，大赛组委会围绕赛事体系、赛道设置、奖励扶持及落地政策等进行全方位推介。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博士、博士后群体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含金量最高的专项科创赛事。大赛设置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个组别，其中创新赛、创业赛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十大赛道，紧密对接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接榜领题赛采用企业张榜、人才接榜模式，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难题定向攻关，首批已发布39项接榜榜单。赛事于2026年5月至10月期间举办，决赛落地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资助，符合条件者还可享受职称破格申报、落地扶持、金融赋能等全周期政策支持。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陈威华：
3: 刚刚也听到前面参赛的选手的一些演讲，以及松山湖那边落地的一些情况嘛。我也看到这边在一些高端装备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好的成果嘛，相信是在产业落地方面的话，已经就是说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和配套的措施，能够更好的呵护这种小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这种相应的一些经验也好，政策配套也好。
2: 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生张奥奇：
4: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这个工业微生物的，所以说东莞它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条以及这个工业基础的话，它对于我的这个研究的真正落地去实现这一块是比较有帮助的。
2: 中南大学在读博士后赵伟江：
5: 参加这个项目本身呢，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能力以及这个阅历方面的一个提升。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跟许多包括我们企业的专家以及院校的一些专家营院士，我们需要跟他们去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可以锻炼我们这个沟通的能力。
2: 本次长沙专场是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全国宣介活动的重要一站。接下来，大赛组委会将持续走进全国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多场宣讲推介，广邀全球博士、博士后英才共赴湾区逐梦赛场，以高水平赛事赋能新智生产力培育，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本届大赛创新赛、创业赛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7月15日关闭，接榜领题赛组别接榜方案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符合条件的参赛人才可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
1: 昨晚，2026年粤 BA 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赛事在东

0: 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东莞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比赛，东莞队攻防两端发挥稳定，整体表现出色，最终以111-74战胜对手，凭借两回合全胜的优异战绩，顺利晋级赛事四强。
1: 比赛开局，手握晋级主动权的东莞队攻防节奏稳健，发挥沉稳。背水一战的揭阳队全力出击，凭借快速反击与外线投射紧追比分，顽强抗衡。上半场，东莞队依托张志渊内线强攻，刘康能突破攻坚，以及肖海亮外线精准得分，逐步拉开比分差距，以62-34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下半场，揭阳队发起猛烈反扑，奋力追分。东莞队及时调整战术，凭借扎实的阵容深度和强硬的防守强度，稳住赛场局势，牢牢把握比赛节奏。最终，在现场球迷的助威呐喊声中，东莞队以111-74斩获主场胜利，两回合全胜晋级四强。
2: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3: 赛前布置的打出来，接下来的四强赛，那么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然后去把这个比赛给打好。
1: 赛场之外，温情氛围同样浓厚。中场休息期间，东莞队与揭阳队互赠纪念礼品，尽显莞揭两地球队友好交流、并肩竞技的深厚情谊。看台上，东莞球迷整齐助威，热情呐喊，为球队奋勇拼搏注入满满动力，充分展现东莞篮球城市的浓厚氛围与体育底蕴。
4: 打得也很精彩呀，都很有特色，两个队伍基本上特点也都打出来了。
3: 我祖籍是揭阳，然后我是从珠海过来的，然后我觉得都打得非常激烈，那东莞队打得更加有气势，因为他的实力也会比揭阳队更好，所以揭阳也打得很好，希望我们两队都会越来越强，队员都保持健康，希望东莞最后能夺得冠军。
1: 按照赛事赛程安排，粤 BA 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回合制赛制，晋级四强的东莞队将全力冲刺，向着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0: 6月27号，广东省第20届定向锦标赛暨2026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定向邀请赛在东莞滨海湾新区开赛。粤港澳三地近1000名参赛选手齐聚滨海新城，在山海交织的生态赛道上，开启一场脑力与耐力兼备的定向角逐。赛事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粤港澳运动交流平台，实现以赛促融、以体连心，深化湾区群众体育交流互动。
5: 赛事设置16个竞赛组别，覆盖少年至中年全年龄段，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的参赛需求。赛场上，参赛选手们手持地图，手握指北针，精准读图，奋力奔跑，冲刺爬坡，穿梭在多元化的复合型赛道中，全力角逐短距离赛与积分赛奖项。沿途滨海风光尽收眼底，选手在竞技之余沉浸式感受新区优质生态环境。参赛选手仲凯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周梦雨：
6: 滨海湾是第一次来这里跑，感觉这个场地是挺不错的，这个环境是挺好的呀，它又靠海跑的时候，旁边又是靠海的，就感觉挺 OK 的。
5: 参赛选手香港定向越野协会 Proactive Orienteering Club 选手黄宝贤：
7: 来到这里比赛呢，对于港澳选手是一件非常具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不同地方的选手都来到这里去切磋、去竞技，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啊、学习啊。
5: 本次赛事赛道深度结合滨海湾新区城市特色，巧妙串联滨海碧道、花海里、花卉公园、滨海湾文体公园等网红地标，创新打造体育加城市观光融合体验。选手奔跑于山海之间，一边全力角逐奖项，一边沉浸式领略滨海湾山海相融的生态美景，直观感受滨海湾新区现代化新城的生态底色与发展活力。定向运动国家级裁判员张西安：
8: 滨海湾这个地方非常好，环境非常优美，也适合这项运动，大家运动得非常开心，比赛氛围也非常好，整体呢是适合搞定向运动一个好地方，希望今后我们这里多办这样的赛事，促进我们全民健身发展。
5: 滨海湾新区是东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新区始终秉持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发展目标，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城市建设与文体事业协同发展。 目前新区已打造近10公里滨海碧道，构建起山海城一体化优质生态空间。近年来，滨海湾新区持续深耕湾区特色赛事 IP， 先后落地定向赛、自行车挑战赛等多项湾区级精品体育赛事，以专业赛事激活城市活力，以体育运动拉近湾区3D 距离，持续推动辖区文体事业提质升级，不断擦亮滨海湾特色文体城市名片。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近日，由广东中原海运重工建造的新型甲醇加注船“广东重工89号”圆满完成试航作业。本次试航顺利完成，是东莞海事局与广东中原海运重工深化党建共建、落地共建服务保障协议的一次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航运发展再添新力。
5: 据了解，广东重工89号为专业化甲醇清洁能源加注船舶，船舶参数优异，绿色属性突出，总吨5972吨。该船于2026年3月8日正式下水，靠泊于广东中原海运重工东江码头开展西装施工。作为适配甲醇燃料补给的专用船型，船舶搭载完备的甲醇储运、加注、防爆、防污染系统，可满足港区远洋船舶绿色甲醇加注需求，有效降低航运碳排放，是落实水运双碳目标、完善大湾区船舶清洁能源补给网络的关键船型。东江口片区航道通航船舶密集，水上交通流量较大，加之本次试航船舶为危化品相关专用船舶，试航期间需开展船舶操纵、动力系统、加注配套设备等多项性能测试，水上通航安全管控存在一定压力。结合双方党建共建工作安排，东莞海事局提前对接船厂，摸清试航计划、航行路线及作业风险点，结合辖区水域通航实际，制定专项水上交通保障方案。航前工作人员完成试航资料审核，同步梳理水域通航风险，做好多方信息互通。试航期间，海事部门通过水上交通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水域通航状况，安排海巡艇现场开展水域警戒、交通疏导工作，提醒过往船舶主动避让试航船舶，维护试航水域通航秩序。全程平稳护航之下，广东重工89号安全完成所有既定试航项目，船舶航行性能、配套设备运行状态均达到设计标准。
0: 货车司机是东莞这座制造名城产业链上最坚韧的移动螺丝钉，他们用万公里的奔波串联起供应链的每一环。然而奔波背后是停车难、休息难、洗澡难、吃饭难的现实困境。近年，东莞全域推进货运停车场配套建设司机之家，配套超过6000个货车停车位，以小空间承载大民生，为城市摆渡人撑起温馨港湾。
1: 作为东莞重要的港口物流重镇，沙田镇每天迎送超万辆货车穿行于港口、码头与工业园区之间。2025年以来，沙田镇统筹布局货运停车设施，新增1700个货车停车位，并同步建设司机之家。其中，永顺停车场还设有会员餐厅和独立休息套房，让司机在等待间隙能洗漱休息，以好状态迎接下一段旅途。此外，沙田镇还专门建设了丽沙岛危化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有效管控危化品车辆停车风险隐患。货运司机
10: 以前在这边跑车，最怕就是没有地方停车，有时候只能在路边凑合吃饭，然后也只能吃泡面这些东西。现在有了这个停车场，车停在里面也安全，然后进来什么都有，能洗澡，能吃饭，价格也不贵，很实惠，然后变成了回家的感觉。
1: 对许多长途货运司机而言，省钱省心是最核心的需求。红梅镇精准抓住这一痛点，开展公益服务，在新庄村打造的全镇首个货运司机之家，这里全年无休开放，除停车按标准收费外，住宿、淋浴、洗衣等服务全部免费。
11: 我们那个跑长途呢，有时候几天不洗澡，与其说习惯了不洗澡，不如说是无奈，在这里呢有免费的热水、干净的床铺，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停车安全，连生活上的基本需求都包圆了，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
1: 数据显示，2025年至今，东莞各镇街已累计新建改造货车停车场超64个，新增停车位超6266个。有了硬件的支撑，软件服务也同步升温。市交通运输局在东莞交通相关公众号和爱管家 APP 上线在线查询功能，实现了全市停车一张网，避免货运司机盲目找位。
2: 东莞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道路货运部二级主任科员何志文：
12: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人为本，货车司机是东莞制造业发展的贡献者，解决他们的停车难、休息难，既是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的治理需要，也是提升城市文明温度、留住人才的发展需要。我们不仅要让车有位，更要让心有家。
1: 一个个司机之家不仅承载着停车休憩的实用功能，更成为连接城市与劳动者的温情纽带。今年，东莞计划继续盘活存量资源，在货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和物流园区周边新建改造超过30个货车停车场，同时加强智慧化管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车位预约、智能导航等功能，并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为货车司机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
0: 2026年南城街道管聘夜市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海德会议城举行，活动面向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以夜间商圈便民新模式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
5: 晚上7点，海德会议城钻石广场上一排排招聘摊位准时亮灯。与传统的招聘会不同，这里没有严肃的隔间和紧张的排队，取而代之的是轻松休闲的夜市氛围。据了解，本次管聘夜市紧扣南城产业发展需求，精心筛选了辖区重点产业链上的2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77个热门岗位，总需求量870人。岗位精准匹配了辖区产业的人才缺口，也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了就业渠道。
13: 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去跟这么多候选人去做面谈，那它的整体的效率肯定会比你线上的一个长效招聘它要来得更快一些些。
14: 我们公司现在目前在招的一些外贸业务，那么呢，我们也能希望引入一些新的人才，比如说学习能力强啊，愿意从基层做起啊，那这样子呢，也便于我们公司后期的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建设。
5: 为方便求职者，现场不仅可以投递简历、及时沟通，还特别设立了人社政策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解答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政策疑问，实现了现场招聘加政策服务的一站式保障。接下来，南城人社分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就业帮扶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以精准就业服务护航南城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5: 为落实市人大双百行动工作部署，紧扣大岭山镇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发展战略，大岭山镇人大开展辖区名品民企走访调研活动，人大代表深入企业一线查实情、听诉求、解难题、精准履职，全力助推全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东莞正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致力加快建设现代化新东莞。作为市中心区，南城街道推动商业消费场景不断升级。近日，重点商业项目彭瑞天悦广场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今年12月可望竣工启用。塘下镇传来产业发展喜讯，东莞吉佳热控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用地已于6月15日成功摘牌。该项目落子塘下沙湖社区，总投资2亿元，用地面积约20.01亩，聚焦 AI 算力基础设施、液冷设备研发制造。建成后将补齐本地高端散热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塘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强劲动能。随着2026年高考落幕，驾培市场迎来年度黄金期，不少毕业生选择趁暑期考取驾驶证。凤岗交通运输分局对镇内驾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并向暑期学车群体发布重要提醒，全力规范驾培市场秩序，保障学员合法权益。
0: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5: 阳光1008，
1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也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一味的严格要求自己，以求突破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先试试放下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吉他演奏这件事情，进入瓶颈的时候，不如先放下一年半年。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再度投入爱好之中的那个喜悦，就会随之复苏，涌上心头。你会发现，曾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的那些瓶颈，轻而易举的就越过了。当然，那是针对你真正喜欢的事。有好多事，你可能就是在放下或者搁置的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半途而废。那件事情，允许我说一句，也许不是你真正热爱的。

0: 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只因你。
1: 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李圣杰，大学时候拿体育奖学金，其实是一个网球选手。1997年，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赢得周冠军，就和著名音乐人包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5: 身上着火
4: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王菲可以说她是继邓丽君之后呢，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中国女歌手。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时代。王菲呢，也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并且接受 CNN 专访的中国女歌手。

事情我不敢。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把你

早年张雨生呢，就是民歌餐厅歌手，当年成为很多学生的偶像。一首《大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陪伴一代青涩少年成长。他们告别学子时代，踏入现实社会，实现人生理想。而张雨生出色的高音和优秀创作，也成为时代印记。

0: 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为什么歌迷总是觉得还是老歌好听呢？大概有那么几个因素。首先啊，一些老歌在你的成长年代中留下过深刻记忆。另外，随着年龄增长，大概会对新生音乐越来越不敏感。再比如说，新歌表达的内容和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越来越难以引发共鸣。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苦苦暗恋着某个人，但其实我们暗恋着的只是一个我们在想象中美化了千百遍的人。越是得不到越是肝肠寸断，到后来那浮不上来的单相思只好沉落在暗恋的湖底，变成了荒芜的青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还在初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还有口水呢。你告诉同桌说做了好长的梦，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

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你知道吗？废掉一个人啊，最狠的一招就是让他闲着。人越闲就会越累，越闲越焦虑，越懒呢就越不想动。一个人如果太闲的话，不一定是福气，有可能是灾难。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而到了后期，终于可以享受了。与其自嘲平庸，不如我们一起来克制懒惰。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

0: 哪里是尽头？
1: 北京时间3:30。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仍然是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

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来挂起一个富婆夫人，你就忘咗当天之约啦。呢对就唔系你真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

0: 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

0: 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 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8: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8: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2: 119条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
13: 箱。好的，全速起
14: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

0: 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

0: 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

0: 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2: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9号周一早间的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在节目一开始前呢，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可以说是雨水频繁，不过这一场雨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些许的凉意啊，驱除了往日的闷热。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吧。今天呢是依然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过程，26到32度。那明天30号呢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这是到月底七月初了啊，7月1号到3号呢，天气是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还是会变得高温炎热。再展望一下7月4号到7号的天气，雷雨天气会再变得明显啊。所以说最近呢，也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雨、雷雨、大风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雷雨大风对咱们这个中考筹备、还有户外作业以及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况信息。此时呢，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拥堵1.93公里，新石大路的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52米，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1.38公里，东深二路的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以及水乡大道的南向西方向，此时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拥堵603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路况信息。管章路的东向西工厂路附近拥堵64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从雅园跨线桥到管长立交桥拥堵1.58公里，还有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此时雅园东路附近拥堵645米，管章路的西向东从油马港路到管会路拥堵10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此时拥堵108米。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重点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东莞依托完备制造业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的制造产品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发力，外贸整体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前五个月同比增长7.1%。根据黄埔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全国外贸第五成。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为近7个月以来最高。那各类外贸经营主体也是均衡发展，民营企业呢成为拉动进出口增长的核心支撑。前五个月，东莞市民营企业呢进出口货值4138.5亿元，同比增长7.3%，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2.8%，拉高同期全市整体增速4.6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同步稳步增长，那同比提升6.7%，外资民企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拓势的发展格局。今年六月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省市

0: 市局工作部署，紧扣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两大主题。在昨天6月28号，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宣传活动在松山湖万象汇西门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政企民企参与的方式，向大家全方位普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筑牢园区安全防护网。那本次活动呢，是由松山湖商务与投资促进局主办，东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承办，东莞松山湖万象汇、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协办，松山湖应急管理分局、城市建设局、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局、消防救援大队、交警大队多部门同步设摊开展联合宣教，搭建起集政策宣讲、专家答疑、互动体验、设备展示与一体的立体化安全科普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地辨识特种设备风险，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营造人人关注特种设备安全、人人参与特种设备安全的浓厚氛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近日市城管局会同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暨71走访慰问活动，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6月25号，市城管局相关领导前往党员吴玉新同志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等情况，并认真倾听老党员讲述入党初心和扎根城管工作一线的奋斗历程，对他50年来始终对党忠诚、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致以敬意。那接下来，东莞城管将会持续做好老党员关怀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老党员的实际问题，切实让老党员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进一步凝聚党组织的向心力与奋进合力。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3: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好，东莞早晨，欢迎继续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东莞的人口增长。那随着各地陆续发布去年的常住人口数据，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前十强呢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 去年常住人口

增量前十城市的人口增量呢，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五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和济南，前三名呢均在珠三角。根据数据显示，深圳去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人口增量呢在各大城市中领跑。毗邻深圳的东莞，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80.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96万人，位居增量第二。2025年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910.10万人，比上年末净增12.30万人。广州已经连续三年保持10万家的人口增长。此外，珠三角地区呢还有三个城市人口增量位居前十，其中2025年年末，佛山全市常住人口979.19万人，比上年增长了9.3万人。2025年末，中山全市常住人口457.2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77万人。2025年末，惠州全市常住人口619.30万人，增加了7.62万人。也就是说，在去年人口增量前十城市当中啊，有六个城市来自东莞，来自咱们广东。去年新增常住人口呢达79万，位居各省份第一。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组活动啊，在6月27号广东省第20届定向锦标赛，即2026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定向邀请赛，在东莞滨海湾新区火热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87支队伍，近80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在碧海蓝天与城市绿意交织的赛场上，展开一场智力与体力并重的巅峰较量。本届赛事由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分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等多个组别，共设置了百米赛、积分赛、短距离赛和短距离淘汰赛四个项目。开幕式后，选手们分批有序出发，手持地图与指北针，穿梭在这个复合型赛道上，平地段全力摆臂冲刺，爬坡段小步高频前进。数百米的赛程内，密集分布10余个打卡点，选手们呢需要在高速奔跑中连续完成急停、变向、折返，同时呢快速的对照地图，精准定位打卡。近日，东城请吃饭走进校园活动在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顺利开展。本期活动呢，以透明后厨参观、厨艺交流、家校共餐为载体，全方位展示学校6D精细化食堂管理体系，搭建家校沟通桥梁，以高标准校园餐饮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这是东城街道深耕校园食品安全、优化优质教育配套的生动实践。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呢，是东城街道为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的9年一贯制优质公办学校。在东城街道政府、东城教办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统筹指导与大力支持下，今年东城各中小学全面推进食堂4D 标准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进一步提质升级，率先升级推行6D 厨房常态化管理，树立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新标杆。活动当天，家长代表呢在校方引导下沉浸式的探访校园全场景的配套，一站式感受高品质办学环境。校园内图书馆、专业音乐舞蹈教室、心理辅导室、多功能教室、室内外运动场所等配套齐全，覆盖学生学习、艺术培养、心理疏导、运动休闲全维度需求，完善人性化的硬件设施，获得到场家长一致好评。而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呢，是全面开放食堂后厨，让家长零距离监督校园餐饮的全流程。学校食堂实行全程透明可视化运营，用餐大厅可实时查看后厨全部操作画面，实现食材安全全程可追溯。
从食材采购入库、分类分区储存、食材清洗加工、标准化烹饪制作，到餐具高温消杀、环境卫生每日消杀，学校通过整理到位、责任到位、培训到位、执行到位、安全到位、绩效到位的六地管理，构建六大维度闭环管控标准，从源头全面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学校呢还建立了常态化后厨开放参观机制，主动的接受家长监督，以公开透明管理筑牢校园安全底线。

好，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咱们东莞的龙舟赛啊。东莞的这个龙舟又火了。近日呢，在佛山蝶教，来自东莞麻冲的龙舟头盔哥成为了网络热点。那连直播解说啊都是连连的爆梗。今年呢，还没有在东莞看过龙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咱们东莞龙舟月即将收官了，最后一场镇级传统龙斗标以及压轴麻冲镇龙舟井即将开盘。那紧张刺激的高步镇龙舟锦标赛也是时隔3年再次举办，还有麻冲游龙表演赛，蝶教的龙舟漂移表演呢在华阳湖举行。所以这么精彩的龙舟压轴狂欢千万不要错过了。高步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啊，这个锦标赛的时间啊，就是今天6月29号的中午12点，在东江南支流高步江滨广场河段激情开讲。全镇18条猛龙蓄势待发，将在近1000米直道竞速当中劈波斩浪，奋击争先。这也既是3年一届的荣耀之战，也是全城瞩目的水上盛事。来自企业的5支龙舟队伍呢，将会带来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水上速度秀。本次赛事的时间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比赛地点在东江南支流高步江滨广场河段。如果不想错过这场龙舟锦标赛的市民朋友呢，可以看好时间啊，提前去到现场观赛了。好的，现场呢除了有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咱们啊还有一系列的文艺精彩活动，比如说2026高步镇火柴盒、东莞城市艺术 time 音乐会龙舟锦标赛专场啊，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地点呢同样是高步镇江滨广场。这个内容呢是龙舟赛现场也能够听到的这个 live 啊。本场音乐会呢是以龙舟东江为主题，用潮流音乐演绎水相故事，营造热烈的赛事氛围。同样呢还有一个龙舟文化美食集市的活动啊，这个开始的时间是在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同样是高步镇江滨广场。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活动现场呢设有美食集市，汇聚高步特色的水乡风味、非遗美食以及传统小食。那在观赛之余呢，市民也可以一站式的品尝地道的美味，感受本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

0: 走。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到部分镇街啊，来回顾一下626国际禁毒日的宣传活动。我们先去到谢岗镇，在6月24号呢，谢岗镇多部门联合在谢岗广场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呢，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营造全民参与禁毒斗争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坚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谢岗镇经发、司法、网格中心、公安、人社、应急、平安法制办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禁毒工作合力。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物展示、互动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工作人员呢，重点讲解了传统毒品及伪装成奶茶、糖果、邮票等形态的新型合成毒品的特征，深入阐述吸毒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同时呢，现场还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相关条款，明确告知群众涉毒违法犯罪的严重法律后果，并且介绍了毒品线索举报渠道以奖励机制。那针对青少年、务工人员、社区居民等不同群体，宣传人员呢开展分众化科普提醒，也是在告诫大家警惕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电子烟，自觉远离 KTV、酒吧等涉毒高危场所，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主动的参与禁毒监督，发现线索及时举报。现场群众也是在认真的聆听讲解啊，踊跃的领取资料，积极的咨询提问，互动氛围十分的热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谢岗镇社戒社康工作办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5: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把禁毒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打通基层禁毒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谢岗镇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行动，以常态化全覆盖宣传筑牢辖区禁毒安全防线。
4: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呢，6月25号，凤岗镇禁毒办也是联合多部门在镇中心小学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文化艺术游园活动。活动呢，通过禁毒文化展览、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元化的形式，将毒品预防教育融入趣味游戏与艺术表达之中，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禁毒教育课。现场设置的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区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伪装成聪明药、助眠药等新型毒品模型也是一一进行陈列。那禁毒宣传志愿者呢，结合真实的案例，重点讲解了相关的一些麻醉药品的滥用的危害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禁毒宣传志愿者的声音。
6: 所见的这些包装，我们所知道的，它都可毒贩都有可能替换掉里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奶茶粉，对吧？我们在正规的渠道上面去购买是安全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有个陌生人给到你，哎，请你吃，你要不要啊？
7: 不要。
6: 一定要有警惕性，对不对？
4: 那为了破解禁毒宣传单向灌输的难题啊，这个活动呢还精心打造了禁毒智多星游戏互动闯关环节，禁毒飞行棋、识毒有道、知识答题、防毒对对碰等关卡呢，也是这个前面是人头攒动啊，学生们在闯关几章的过程当中，直观认识了药物滥用。

0: 用的法律后果与身心的危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参与本次活动凤岗镇中心小学学生的感受。
1: 我学到了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并且不能吃，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有坏人可能放了一些其他的毒的药进去做出来，毒品有危害，我们不能常用它。
0: 看来通过这样的宣传活动啊，孩子们还是学到了不少的禁毒知识的。那在活动现场呢，凤岗镇司法团委、网格中心等部门联合开设互动科普摊位，向学生派发宣传资料，提供法律咨询。凤岗镇禁毒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校园是禁毒的第一关口，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学校落实、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为青少年营造无毒健康的成长环境。那接下来凤岗也将会持续的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筑牢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坚固防线。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4: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4: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1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周一早间的7:45，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制造外贸城市，东莞坚持以展会及经贸对接活动为纽带，多点布局全球多元化市场，稳步拓宽东莞制造出海版图。近期我市正企组团深耕拉美市场，组织企业集中亮相巴西、阿根廷国际消费电子及家用电器类专业展会，同步持续推进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等重点海外展会参展拓市工作，全方位覆盖拉美、中亚、俄欧、东南亚核心消费与工业市场。第140届广交会举办前后，我市还将统筹策划4场贸易对接活动，内外双打，打通商贸合作渠道。14年坚守千人同心同行，6月28号，2026年全域文明你我同行第14届户外清洁日垃圾分类公益活动举行。活动设铜沙湖城市公园主会场和20多个镇街分会场，吸引上千名志愿者参加户外清洁和垃圾分类活动，以实际行动凝聚全域文明建设力量。活动呢，由东莞市文明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团市委指导，东莞市爱心志愿者协会联合东莞市垃圾分类协会主办，东莞市志愿者拓展服务总队和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香花行动志愿服务总队承办。活动紧扣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主线，设置主题展览、公园清洁行动、垃圾分类 DIY 体验、文明徒步宣传行、低碳骑行宣传等多元形式，全力推动东莞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6月25号上午，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开园仪式在集聚区金融广场举行。活动现场，8大合作平台集中揭牌，30余家机构分批签约入驻，千亿级资金集群重磅发布，多项标志性成果集中落地，标志着东莞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迈出实质性一步，为全市向科创制造强势跃迁注入核心金融动能。省市员、各级领导、金融机构代表、科技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及媒体代表等人齐聚现场，共同见证湾区科技金融新地标的正式起航。活动现场，8大合作平台同步集中揭牌，覆盖上市服务、跨境金融、科技保险、智库赋能等核心领域，成为集聚区生态体系的核心支撑。2026年全国铁路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将于7月1号0时正式实施，调图过渡期呢为6月28号至7月4号。目前新版列车运行图车票已在铁路12306平台分批开售。值得注意的是，广站高铁新建佛山站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那这座位于佛山市区与地铁无缝衔接的高铁站即将正式开门迎客。广深铁路部分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东莞站每日有25趟列车往返佛山，全程运行仅66分钟。音乐润心聚财，奔跑聚力同行。自2024年起，松山湖中部片区党委打造“圆梦松湖知音有你”人才服务品牌项目，由管城新街联承办承接运营。2026年，项目全面升级，从单一乐队孵化模式迭代为音乐加体育双线运营体系，同步打造人才草坪音乐会、人才主题晨跑2大特色活动。
6月27号晚间、28号清晨，两场特色活动呢先后落地。第16场人才音乐会于松山湖幽兰里文化艺术街区举行。第3期人才跑团活动呢，在松山湖科学家活动基地快乐开跑。一夕欢歌，一朝奔跑，动静相融，搭建青年人才多元化交流平台，持续夯实片区人才发展根基，厚植爱才聚才沃土。6月27号，第13届黄江镇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科技模型挑战赛在黄江镇第一小学举行。活动呢，由黄江镇经济发展局、黄江镇科学技术协会、黄江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以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成就梦想为主题，依托东莞市科普专项开展，涵盖科技创新成果答辩、科技模型竞赛等多个板块，集中展示了黄江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的阶段性成果。高层次科创人才齐聚一堂，湾区产业机遇精准对接。6月26号，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兰州专场宣讲会在兰州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直面在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一早间的7:5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外贸再攀新高，前5个月同比增长7.1%。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长沙专场宣讲会举办，粤 B A 东莞队主场再胜揭阳，顺利挺进4强。燃动湾区粤港澳近1000名选手在东莞滨海湾展开定向角逐。南城管聘夜市走进商圈，助力重点群体就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东莞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据黄埔海关统计，前5个月，东莞市进出口货值6593亿元，同比增长7.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全国外贸第5成。月度进出口已连续2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13.3%，增速为近7个月以来最高。
5: 记者走访发现，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东莞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加速转换，市场主体均衡发力，民营制造企业调大梁，高端装备、 AI 智能终端、绿色低碳产品外销势头强劲，高技术机电产品领跑出口，持续擦亮东莞制造全球名片，各类主体均衡发展，民营企业有力支撑。前5个月，东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货值4138.5亿元，同比增长7.3%，占东莞市进出口总值的62.8%，拉高同期东莞市整体增速4.6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6.7%，机电产品持续发力，优势产品增势明显。前5个月，东莞市出口机电产品2907.6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集成电路、手机同比分别增长36.3%、29.4%。同期，进口机电产品2287.5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进口集成电路、电工器材同比分别增长36.3%、34.5%。